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2: 我是主播李玲，
3: 我是观察员孙畅。
2: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关注中国煤炭工业协会近日发布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压舱石作用持续发挥。
1: 目前呢，我国进入迎峰度夏用能的高峰时期，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部分地区出现了阶段性高温热浪。为积极应对极端气候，做好迎峰度夏煤炭保供工作，煤炭行业充分发挥大型现代化煤矿和智能化煤矿优势，全国煤炭生产供应平稳有序。
2: 专家表示，下半年我国宏观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AI 加应用场景越来越广泛，大数据与算力用能继续快速增加，拉动能源消费需求持续增长，煤炭仍将是全国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的主体和兜底保障重要力量。
1: 咱们再来关注著名作家余华再次打假啊！近日很多朋友关注余老师已经打假好几次了。在近日的央视采访中，余华表示，从2017年开始啊，他就公开澄清散文《家徽》不是自己写的，至今都说了9年这事儿了。但最近余华版《家徽》依旧在社交平台上扩散，他不得不再次出来澄清这事儿。
2: 据了解呢，散文《家徽》是湖北作家胡承忠1995年发表在杂志《百花园》上的。那为什么作者后来变成了余华？什么时候开始的？余华自己也不清楚。
1: 在一次活动中，余华老师还遇到了这个咱们原文作者胡承忠，还特意跟人道歉去了。这事儿后来就发展越来越复杂，甚至有电视台啊，把这个《家徽》当作成余华的代表作，把余华请到现场参与节目来了。再后来，署名余华的散文《家徽》竟然出现在一些语文试卷的阅读题里。
2: 那好在呢，余华的再次声明获得了关注，目前网上很多《家徽》的链接已经删掉了错误信息，一些博主也进行了删帖，还有 AI 工具也捕捉到了信息进行了更正。
1: 明明是一条错误的作者信息，在余华郑重澄清后多年依然在网络上蔓延，这不仅让余华无奈，对原作者胡承忠不公，对蒙在鼓里的普通读者来说也是一种伤害。
2: 那其实呢，遭受这类苦恼的也不只是余华。2022年，莫言也专门发表过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名字就叫《这些作品真不是我写的》，就集中辟谣了一些挂名的作品和金句。此外呀，像白岩松、屠呦呦等名人，同样也遭受过各种伪作的叨扰。
1: 这些挂名作品屡禁不止，少不了流量逻辑的助推。对于平台而言呢，一条署名余华的作品，它能带来的点击转发高于一般作家，也更容易被算法判定为优质内容，进而获得更多的推荐位。
2: 那么在专家看来，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平台有义务要进行内容的清理，比方说对涉及知名作家名人姓名的内容要进行更严格的筛查审核，避免虚假信息流传，对签名版、亲笔本这类商品呢，需要仔细的核对货源和授权证明，重点防止冒名产品收割读者。
1: 同时呢，AI 企业也要建立防范机制，针对被证实的虚假署名信息建立负面清单机制，避免这大模型啊持续的从被污染的语料里学习错误的关联。
3: 其实这个事儿挺有意思啊，余华按说名气那么大，
1: 对
3: 啊，竟然他在这个问题里，你会发现他是一个

0: 果原作者胡承忠他没有觉得不公，你会发现过去的一两百年这些事情频繁的在出现，有些话他也不是萧伯纳说的，但就是安在了萧伯纳的身上，什么你不要和猪摔跤，因为你会弄得一身脏，然后猪还很高兴，还有什么想结婚就去结婚，想那个单身就单身，反正最后你都会后悔。包括钱钟书，就是他就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当时把他的围城改编成电视剧的时候，他就说反正我瞎写的你们就瞎改就是最后很多事情是要靠当事人把这件事情都看淡，让他们随风而去。
1: 我觉得像余华现在还有机会澄清已经故去的那些大家们，
0: 没有办法澄清。
1: 后来大家做出一个梗图啊，就比如说鲁迅先生下面配的大字是什么呢，这话不是
0: 我
1: 说
0: 的，
1: 确实、啊、
2: 关键是现在这种信息传播哈，可能跟之前完全是不一样的方式，是各种增量级的传播、这个影响还是不小的，
1: 确实。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进入今天的财经科技资讯。这种手机壳可能是医疗垃圾做的，这样一个话题最近冲上了热搜，说刚买的手机壳呢有浓烈的塑料味，咱们手机使的时候如果发热了它味道更明显，这可能就是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的一个信号。
2: 那为什么手机壳会成为健康隐形杀手呢？这个行业哈、准入门槛极低，仅需要购买模具就可以批量生产，很多的小作坊为了压缩成本使用回收塑料、工业级染料，甚至违规添加了廉价助剂。从业者透露说呢，正规原料每吨是上万元，那么渗入了这个掺入了废塑料成本之后呢，能够降三分之二。
1: 那部分商家可能会回收医疗废料、电子垃圾，简单处理之后注塑成型。这样的手机壳呢，往往携带着塑化剂、多环芳烃、重金属等有害的物质。
2: 那也提醒您在选购手机壳的时候要认准 3C 标志，使用新壳之前可以用清水冲洗并且通风放置一周，别让日常小物件成了健康大麻烦。
0: 我们总说板子打在谁身上，你会发现手机壳这个问题板子打在某一个环节问题解决不了，因为它链条比较长、首先从医疗废弃物它怎么流入市场，
1: 对
0: 它的方向问题上这个监管就是一个部门、你这个就没做好，
1: 你怎么让人买着的
0: 是、然后呢生产的时候，生产端呢它的入门门槛极低，只要有一个什么压缩手机这个塑料的那个模具、你就能压出各种各样的手机壳来、然后呢手机壳算什么，它不是日用品，也不是化妆品，也不是，更不是食品。所以它的现在的那种强制性的国标好像也没有。然后就是销售端，平台上销售，零售店里销售，各个环节通通都有一点失手，所以导致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关键举证又很难。虽然说我觉得就是手机壳它可能通过长时间握在手里，或者说天气热，它有一些有毒物质可能会渗透到不能说渗透到身体，反正对身体肯定是有一定的害处、但你又没有办法把它这个害处和你直接的疾病
2: 关联上
0: 、没有因果关系，那怎么去做这个举证啊、所以就是监督部门每一个环节放松了，引起了这样的问题。
1: 确实啊，这是一个整个系统性的问题、
2: 要让监管前置。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咱们说说看书的事儿。近年来各大书展结合着流行趋势，开发出各类新潮活动啊。那一边是读者在旧书堆里耐心的淘宝，另一边是什么呢？ AI 领读、沉浸式体验、书中场景，这些新技术展示出来的未来阅读场景，新和旧融为一体。那 AI 时代纸质书的价值如何体现，又该何去何从呢？
2: 我们先来看看一些现象哈。北京书市吸引了30多万人走进了朝阳公园、首钢园、圆明园、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四大展场，淘书啊、买书啊、看书。其中呢，朝阳公园设置了旧书新知专区，汇集了来自全国10多个省市的古旧书店，展出数万种绝版书、稀缺书，还有老期刊以及真本善本，是淘书爱好者的核心区域。
1: 另一方面呢，新技术带来的新读书体验也挺吸引人的。机器人穿上齐天大圣的皮肤，一开场生龙活虎啊，跟小朋友们讲述西游记的绘本。那读者把一本书的文字输入大模型，十几秒间呢，就能在屏幕中展现出活灵活现的画面。这些场景在今年的上海书展呢，成为了一道热门的打卡处。
2: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当前呢，读者存在代际差异，曾经具有纸质阅读习惯的人对旧书仍有比较大的兴趣，喜欢淘书带来的简陋获得感，而年轻一代更青睐新技术。不过呢， AI 时代纸质书仍然具备存在的价值。
1: 他介绍，从可预见的角度来讲啊，看不到纸质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的那一天。首先呢，有些领域纸质书是刚需的，比如说年龄很小的孩子喜欢读纸质的绘本，印刷精美的绘本它既是读物也类似于玩具，有这种物理感。
2: 而且呢，对于很多喜欢阅读的人来说，深度阅读哈是数字化方式他做不到的，它既是读物也可能是藏品。另一方面，做传统学术的需要纸质版，拿注释举例，纸质版呢还是权威出处。
1: 华东师范大学子江特聘教授许继林认为呢， AI 时代给深度阅读带来挑战。那 AI 的长处啊，是给现成的答案，但是看书呢，需要通过咱们自己的思考获得答案。在 AI 时代，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就是怎么把注意力集中在书本里，沉浸进去。
2: 从市场角度来看，有人认为纸质书是书香，是手机，

0: 平板等数字产品无法替代的。但是呢，也有人指出，出版社如果还想靠推销纸质书来生存，那根本是不可能的。
1: 嗯，
2: 在点评之前得提醒大家不要买盗版书，因为盗版有一些油墨，它也是含有高致癌物的哈。要买就买正版书，因为看书的时候您可能离这个油墨都特近，对身体也不是特别好，只有看正版书对健康才没有危害。未来哈 AI 时代，这个纸质书已经不是说谁替代谁，应该说是它不太可能被替代。
1: 对，
2: 因为它还有一个收藏的功能。从小孩子们要摸这个纸是什么样的触感，从玩到藏，这些是永远替代不了的，但它肯定会跟电子书形成一种稳定而微妙的平衡。
1: 是，你这个书架上摆一些纸质书，有的时候拍个照片也能用一用啊。
2: 是，
1: 真的别笑，很多人是这样的，买回来就认为自己读过了。
2: 对，但只不过就是要提醒那个出版社不要死守老路了，
1: 确实
2: 要转换思维。
1: 这些年对他们的冲击太大了。来，咱们看一下运动啊，这两年很多健身爱好者运动清单的一个新词儿叫什么呢 ？High Rocks 啊，从健身房里的小众项目一路跑进大型场馆，再到社交平台上铺天盖地的打卡分享，这股风啊是越吹越猛了。
0: High Rocks 它的规则呢并不复杂，也是凭借着低门槛的标签吸引了大量健身爱好者前去体验。简单来说，就是跑一公里完成一个功能站项目，再跑一公里再做一个功能站项目，重复八次。这八个功能站呢分别是滑雪机、雪橇推、雪橇拉、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健步蹲和投掷药球。
1: 这个低门槛是带引号的，因为这个规则不复杂可不代表这个强度不大啊。
0: 是的，
1: 对于咱们很多普通人而言呢，咱们跑个五公里都不一定坚持得下来，更何况参加一场 High Rocks 要跑八公里啊。有人就开玩笑说啊，这里边每一个项目都可以上医保的程度了。
0: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这个吸引力的数据哈。2024年11月北京首站呢约有1700人参加，2025年4月上海站约有3600人，到2026年5月上海站的参赛人数已经超过了10000啊，不到两年单站规模至少扩大到最初的5.9倍。赛事也从北京、上海向武汉、杭州、深圳和三亚等城市扩张。
1: 虽然参加 High Rocks 的门槛低，但也不是零门槛啊。首先第一步就是你交报名费。上海站的报名价格为例啊，个人组每人是699块钱，也就是700块钱；双人组每人654.5元；四个人接力组每人是412.25元。就是你只想在旁边加加油，你还得买60块钱的观众票。
0: 哎，就是都能够参与哈。那 High Rocks 呢，也在努力把这场比赛变成一门全年运转的生意。根据 High Rocks 365官方公众号啊官宣合作健身房的统计，2026年官宣343家，这些呢仅仅是官宣合作健身房。根据官方的数据，全国已经有600多家健身房和 High Rocks 建立了合作，并开设了这个备赛课程。
2: 挺好的，就是大型场馆和年轻人的刚需形成了双向奔赴。因为大型场馆它办赛事它需要等，不是老有赛事在你的场馆里办的。
1: 对，
2: 等赛事靠租赁或者吃补贴，这些有点随机。再有就是一旦开门就是天价的维护费，一天两天还行，如果一年两年这样等下去，对大型场馆的发展来说不是好事儿。还有呢，年轻人啊，这个真的是要心疼心疼他们。现在年轻人他的不确定性太多了，可是呢在这个 High Rocks 里，他通过高强度这种运动，就是汗水能够换来真实的排名
1: 啊，
2: 这种确定性给他们心灵上的那个满足感，我觉得可能也不是一般的运动能比得了的。
1: 对，
2: 哎，然后那个在真实场景下进行的社交，可能在某些方面对他们有极大的情感和情绪的满足，
1: 是，
2: 这个挺好。就是希望它能够持续哈，这个商业模式能够更加持续。年轻人也把身体练得棒棒的，咱不要当那脆皮的年轻人。
1: 对，大家也量力而行啊，觉得这个挺开心。第一次去你真不一定下得来。
0: 当然我觉得它更多的就像刚刚孙畅说的，不仅仅是强身健体，它也成为了一种就是释放压力也好，社交的一种方式也好。

0: 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置身在一场音乐演出里，好像时间都会被停止一样。你和你身边的人会因为此刻忘记其他所有，那些感同身受也都只有你们才知道。不管过去多久，当你们再次聊起彼此，这一段经历永远不会缺席。可能这就是友情爱情永不老的证据吧。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听歌。喜欢他像皮

欢迎继续收听芒果音乐现场。有时候你会发现，看音乐综艺就像是玩一场音乐捉迷藏。这场游戏的目的是寻找那些消失的歌手和作品。当你找到的时候，在歌声里被一步步唤起那些年关于青春的记忆。这些被刻在脑海里的片段，就好像从未消失一样。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如何证明一位歌手可以深深刻在60、70、80、90甚至00后的脑海里，只需要通过一首歌，站在舞台前奏响起的时候，不管时隔多久，每个人再听到依然能准确跟唱。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邀请你一起来加入这首歌的大合唱。

当记录声音的工具被发明出来，有人说这就是在音乐产业投下了一颗震撼弹。欣赏音乐不一定要现场聆听，只要有留声机就可以了。但发展到现在，流媒体如此发达，好像也没有冲击到现场演出的市场。不管怎样，依然有人不顾地点限制，大老远的跑去音乐现场， 花几十倍于一张专辑的钱去买一张票看真人演出。继续回到芒果音乐现场，至少现在你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来好好欣赏一次音乐现场了。

0: 城市，
1: 那负担太重，超负荷运转，他可能就不能胜任这个工作了。
2: 对，确实是这样。能消化了以后，咱们才能说能吸收。
1: 嗯，
2: 你说消化都没有，吸收可能也就更没有了。所以你这时候大鱼大肉上来，肯定是不会有太好的效果。
1: 哦，就往往你会觉得不舒服，没消化，是吧？
2: 对，也没有这个食欲。嗯，但是呢，我们并不是说就是不吃这个，一点都不动这个肉食性的，对，肉食性的这种食物，主要是因为咱们夏天的消耗还是比较大的，还需要补充一部分能量，所以尽量做的素净一点。凉菜，这些可能都是夏天人们比较喜闻乐见的这种食品。
1: 嗯，就是一些凉菜温度也不高，不会让您吃完就四脖子汗流的那种。
2: 对对对，然后他们调口呢也相对来讲比较讲究。夏天其实主要应该吃一些清热的食品，这是没有疑问的，咱们每个人都能理解。
1: 嗯，
2: 还有一个方向，这个清热的食品一般咱们说是苦味的食品多一些哈，所以就是凉菜的这里面有一些蔬菜类就非常受欢迎。
1: 嗯，
2: 还有一个方向就是一种味道呢，就是酸味的。
1: 哦，
2: 酸味的食品能够生津止渴。
1: 对，而且它也比较刺激食欲。
2: 哎，对，它开胃。
1: 嗯，
2: 那开胃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对饮食是有相当的这种帮助，能够促进吃得更多一些，消化得更好一些。
1: 对，
2: 然后还能等于是不那么渴。
1: 对，
2: 缓解这种口渴的症状。
1: 其实我们在凉拌菜的时候经常就会放一些醋啊、蒜啊、蒜醋汁儿什么的。
2: 对对对，
1: 其实就有这个口味的调节。
2: 对对对，
1: 嗯，
2: 还有呢，就是夏天格外要注意的就是补水。
1: 哎，这个确实是因为你老出汗呀。
2: 对，咱们的水液消耗量是非常大的，你要带走热量，你就一定是靠汗。这是咱们这个天然的这种方面呢，就是说你喝什么样的饮料。夏天也是比较有讲究的，一般都是方面呢，就是说你喝什么样的饮料。夏天也是比较有讲究的，一般都是绿豆汤、酸梅汤一类的。这些呢长期的已经形成习惯以后，它是有一定道理的。那包括你像绿豆汤，它是清暑的，是去暑的这样的一个。

0: 品。酸梅汤呢，它还生津止渴，也是酸味儿的。
1: 对，
0: 然后还有呢，夏天的水果特别多。
1: 对，瓜果梨桃，这时候都下来了。
0: 哎，对对对，可着劲儿的可以吃。
1: 都是补水的渠道。
0: 对对对，都是很好的补水的渠道。
1: 其实说到补水哈，大家会经常听到那个多喝水，补充电解质，但是这个电解质。

0: 这都是咱们身体所必须的，它会跟着，它是有一部分是可溶性的，会跟着汗液和尿液的排出
1: 带走了。
0: 会带走。所以呢，你肯定夏天的时候要比平时其他的季节要补充更多一些。
1: 哦，这是说红亮的，就是在体液中它的含量是比较多的。
0: 对，
1: 红是宏大的红。
0: 对对对，微量的其实也是类似的概念。没有分得特别细致，所以咱们说一般的，如果运动过多或者流汗过多，咱们所补充的饮料不应该是纯净水，应
1: 它有一
0: 该
1: 些
0: 是，
1: 运动饮料。
0: 对，运动饮料或者是运动饮料里头大多数可能还要包括一些能量，然后你要不想就是一定要补充能量的话，可能你连减肥的这样的目的的话，那你至少要喝一点矿物质水。
1: 哦，它里面是含有这些微量成分的哈。
0: 对对，所以就这个时候呢，咱们真真正正的说，我就喝滤过的白开水，可能会有点问题还。
1: 对，因为你电解质毕竟随着汗液已经走了，你要补充的不仅仅是水，还有这些流失的电解质。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那如果没有这些电解质，或者是缺少了，我们会怎样呢？
2: 比如说咱们常说的钠是最洪亮的哈，谁都知道说吃盐，现在高血压都觉得吃盐不好，其实盐有盐的这种作用在里面，盐有非常重要的生理作用。非常重要的之一呢，是它要保持这个细胞内外还有身体内外的一个水平衡，它是含量最高的一个电解质。那盐如果特别少的话，在医学上会发生水肿，而且是一个难治性的水肿，可能甚至都会出现颅脑的水肿，甚至会危及生命。所以特别低肯定是不对的，
1: 就是说我缺钠了。当然在现代社会缺钠的情况可能比较少见，
2: 确实是，但是也有，我还真碰到过咱们的朋友，因为就是听了一些讲座呀，认为这个钠确实是危害很大，
1: 对，我吃东西不能高盐，
2: 对对对，他就纯不搁盐。那这样的人他会有一个共同的体会，就是相对来讲他精力不够用，就是
1: 没劲儿，
2: 对，没劲儿。
1: 老话说小孩不吃盐没劲儿，
2: 对，确实是和力量有关，因为肌肉的收缩它都跟这个离子的释放，细胞内离子的是不是通过什么样通道释放到哪去，都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钙也是这个道理，钙如果要是缺了的话，就会这个整个这个肌肉还有细胞的这个兴奋性就会增高。所以呢，其实这个整个的洪亮的这种元素都是应该保证供应的，而且我们有一定的机制，咱们机体，比如说咱们，肾脏是可以有排钠功能，排出这个钙离子，有一定的这种范围内的调节作用，
1: 它是可以代谢得掉的，
2: 对，
1: 所以缺了哪样都不行哈，
2: 对，
1: 您刚才说就是人其实不应该不吃盐，因为有一部分钠是必须您要摄取盐来补充的。
2: 对
1: 啊，除了食物中哈，我们可以补充钠，但是食物补给你的好像还不够，还得稍微那么吃点盐。
2: 也不是，其实是这样，就是，食物里面有一部分钠，但是食盐也是通过食物摄入的。食盐的摄入途径不算食物以外。
1: 对对对，就是我的意思是，炒菜的时候咱们放了点盐。或者是你做其他东西找口你放了点盐，这种盐是你又放的嘛，人为添加的。那还有一些比如说含有钠元素的这些食物当中我们吃了，我们也摄入钠了哈。
2: 这个单纯的这个应该是还是欠一些，因为盐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官方管制的商品。就为什么它会是官方管制，那么多种商品都不是官方管制，然后只有盐它是官方管制的，就是因为它非常非常重要，没有盐是不能够对生理功能会有很大的这种影响。
1: 那听到这儿很多朋友可能要问了，尤其是这个母亲哈，带宝宝的母亲说，那个医生跟我们说小孩两岁之内不用吃盐，那作为这种新生儿他不吃盐到底又在哪儿呢？
2: 因为你的母乳里面含有钠呀。
1: 那比如说这孩子一岁就断奶了，之后这一年也不用吃盐吗？
2: 他虽然断奶了，但是他还是会有就是其他这种食物里面的一些摄入。
1: 就是说小孩的肾脏可能对于盐的代谢没有那么强的能力。
2: 对。
1: 所以大家可能会说就是太小的孩子不要给他过多的盐吃，或者是不给他盐吃。
2: 对，确实是，其实这也是为了养成一个相对比较清淡的口味儿。
1: 对，
2: 可能对长大以后对这个饮食上对钠的摄入的控制会方便一些。
1: 对，我们的口其实会越来越重，到老了可能味觉会有点退化。
2: 对，
1: 所以您吃什么觉得老是没味儿啊。
2: 对，
1: 关于盐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因为很多朋友觉得咱们那歌剧白毛女她后来到山里头是因为没吃盐所以头发变白了，这个是有科学根据吗？

0: 这个倒没有一定的科学根据，好像并不是只是没吃盐就能够把头发变白，但是没吃盐确实有相当的不良反应。你知道，其实在北极圈内的驯鹿，他们养鹿人就是唯一对他们的操控就是盐，
1: 怎么讲？
0: 就是这些驯鹿，它会去大森林里面采食第一类的食品。就是他们自己的这种粮食，他吃这个东西，然后呢，他需要去人那里去获取盐分，就专拿盐去喂它，就这一点，这个驯鹿就可以归这个猎人所有。就说白了，就是我放鹿，我其实就是喂它一点盐。
1: 因为这个是驯鹿在自然界中无法获取的一种东西。
0: 对，而且他也知道这个非常重要。这是生理性的，
1: 生理性的，所以关于白毛女的头发为什么白哈，它是一个多种原因造成的。
0: 对，包括可能一些光照啊，这些可能都有原因，还有包括她的情绪上的这些，并不是光，只是不吃盐就能够造成一个白发。
1: 所以我们觉得哈，我们说这个任何事物都有它正面的和它负面的意义。高盐固然不好，但是如果盐摄入不够了，那也不可以哈。
0: 对，
1: 就是平衡最好，失衡就不可以了。
0: 对，
1: 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夏天大家大量出汗，要多补水，补充我们流失的电解质，说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微量元素。钠哈，其实还有一个和钠紧密相连的元素，那就是钾。
0: 哎，对了，大家可能是更多的现在听到钾的这些事情，包括。许多的蔬菜和水果里面都含钾，然后也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含钾的这种食物。那主要是因为钾和钠的代谢是非常相关的，钾的摄取促进钠的排泄，所以就摄入一些钾，适量的摄入多一些钾，那这样的话可能对高血压的这种防控有一定的帮助。
1: 那钾在什么食物里头呢？
0: 钾，比如说很多食物里头有，因为这是个宏量元素，所以其实，很常见。香蕉、西瓜、土豆，有这个叶绿素的很多的这种绿叶蔬菜，钾的含量都非常丰富。
1: 就是提醒大家哈，吃多吃水果，多吃蔬菜，这个
0: 对，
1: 钾你就能找到，你就能补充得上。
0: 对对对。对，所以您不用刻意的说我去吃钾片儿啊什么的，那除非到了一些疾病的状态，可能会由医生来帮您开具，但是平时您挑食就不好了。咱们就是到这个季节，常见的蔬菜里面很多是瓜类，就是瓜类的特点是水分含量非常大，同时有形物质不多。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利尿。为什么呢？一个方面是它含水含的量特别多，另外一个它们的钾含量都比较高。
1: 钾是促进这个排
0: 排
1: 尿
0: 尿，
1: 的。
0: 对，排尿就会带走钠。
1: 这就是说钾为什么会促进钠的代谢。
0: 对对对。
1: 说到钾了哈，我想问吴昊老师，比如说缺了钾，我们会怎样啊？
0: 缺了钾也会有。乏力的这种症状，因为咱们临床上有一些这种软瘫，包括一些骨骼肌的话，甚至是就说无法行走啊，无法站立，肌张力下降，然后也有包括一些心肌的，心肌如果钾特别低的话，钾低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在急诊里面我们常见到钾低的，过低了以后心脏会停跳。就是这是它为什么那么危险？就它的危险来自于心肌对钾的这种敏感性。然后呢，骨骼平滑肌如果缺了钾的话，你就会觉得胀气，就是胃动力不足，肠的动力不足，就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呢，钾并不是特别容易就会低，除非是一些摄食很困难的人，因为它的这个含量是非常。分布广泛，然后不太容易缺钾。但如果您有一个呢，是吃东西吃的特别少，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呕吐、腹泻这种情况下，

0: 容易缺钾，所以为什么说真的腹泻了以后，很多人都觉得身上没劲儿，很乏力，这也跟钾的水平是有关的。
1: 就是这时候您可能钾缺乏了。
0: 对。
1: 嗯，所以说饮食平衡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我们没有进入病理状态，我们能吃，能吸收，那就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缺钾的。
0: 对。
1: 嗯。这是刚才跟大家说了哈，补充电解质，我们说到了两个宏量元素，钾和钠。其实夏天的时候，很多东西还需要补，比如说蛋白质，也得补。但是很多朋友说，那比如说你让我吃大鱼大肉，我也没食欲啊，这蛋白质怎么补啊？
0: 哎，咱们的蛋白质可还真不是只有动物性食物里有，植物性蛋白质还真的挺多的。比如说咱们日常吃的这个豆腐。这是中国人咱们的特色哈，然后豆腐里面的蛋白质就是优质而且容易吸收的蛋白质，还有包括咱们每天早上起来的这个豆浆，还有就是一些米呀，还有包括不是大豆以外的这种绿豆、红豆一些豆类里面，它所含的这种蛋白质，你别看它含量不高，但是它是比较容易被吸收，就是不是会像肉类一样产生很腻的这种口感，所以吃起来很舒服。为什么咱们会喜欢吃这种八宝粥啊？这些东西觉得，哎，病人吃了也还是能接受。其实里面也是有一部分蛋白，而这种蛋白就会被比较容易的吸收和消化。
1: 这种来自植物的蛋白哈，
0: 哎，
1: 所以蛋白质也要补充，水也要多补充哈。当然，我们这个水是，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白开水。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有志青年，自从毕业了之后啊，我就一直在想着怎么发财，怎么引进风投，让我光靠聪明劲就可以捞到第一桶金。现在我终于有成果了，经过不断的思考，我找到了一个生财之道，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方面的体验，那就是在宾馆入住之后，一般情况下都会遇到你睡一个枕头吧有点矮，你枕两个枕头吧又太高了。由此我就想到了，我可以雇一帮人专门给宾馆提供150%高度的枕头，肯定能发财。

0: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有志青年，在单位里啊，最看不惯那些得意洋洋、情场上还经常非常成功的人。在这，我就想和他们辩论一下，真理不辩不明嘛。接下来，你们那些高富帅听好了，如果有很多异性追求你，那你首先要做的并不是沾沾自喜，而是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自己不够优秀啊，才会让那么多的人那么自信自己能够追得上你，才像苍蝇一样纵着你啊。难道这个时候你不该自卑吗？还在那沾沾自喜，以为自己多受欢迎呢，是吧？这叫愚蠢，懂吗？
1: 三言两语，
2: 言简意赅，
1: 有问有答，
2: 礼尚往来，
1: 风轻云淡，
2: 春暖花开，
1: 闲言碎语，
2: 欢乐开怀，
1: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2: 闲言碎语。
0: 我们总结，这生活的艺术啊，在于有度。
3: 虚心过头就是虚伪，
0: 自信过头那就是傲慢，
3: 原则过头就是僵化，
0: 高兴过头了那就成放纵了，
3: 威严过头就成摆谱，
0: 随和过头了那就成盲从了，
3: 胆大过头那就是张狂，
0: 直率过了头有的时候吧就会变成草率了，
3: 幽默过头那叫臭贫。
0: 对，我们可不是那样，
3: 我们欢乐正前方一直是介于快哭了和快疯了之间的一档节目，
0: 正所谓张弛有度，
3: 不温不火。
1: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2: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1: 有话则长，
2: 无话则短。
1: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欢乐正前方，米夏刘笑又得跟您讲故事。这个我们调查过，在我们节目的说长道短这个小环节里，大家最喜欢听什么样的故事呢？是和爱情有关的故事。而一旦说起爱情呢，这个我们的故事的主人公一般都会是我们的编辑啊，发生在我们周围同事身上的事儿永远是我们节目的主题。这个著名的人物他是谁呢？这就是我们勇敢坚强的主力编辑旭旭啊。这个说起我们旭旭找不着对象的原因，我们曾经深入的分析过，一方面呢是他这个人的长相啊，在群众当中的接受度并不高啊，但是重灾区还是在于他这个人的脑子。
3: 要说我们编辑旭旭吧，就是人太实诚，一点心机都没有，说什么话都不过脑子。单位里同事聊天是一回事儿，但是在女孩面前你就得多注意了。
0: 没错，你得记住了啊，跟女孩说话有两点一定得记清楚了。第一点就是不能说话太直，第二点是不能意气用事太冲动。
3: 就这两样我们成天跟旭旭念叨，结果呢他一样都没听进去，终于有一天旭旭酿成了大错。
0: 越描越黑。
3: 话说前一段时间旭旭好不容易处了个对象，我们都震惊了，就旭旭这颜值，这世上还真有跟他才貌相当的姑娘。
0: 可是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呢，就听说这俩人散了啊。原因是什么呢？是这两个人啊为了芝麻大点的事儿吵起来了，吵完了之后呢，旭旭作为男的主动要跟这女孩去道歉。
3: 就是因为这道歉，这本来啊能破镜重圆的事儿彻底黄了。当时是这么回事儿，话说旭旭呢把人姑娘给约出来了，
0: 到了约会地点之后，我们旭旭就非常诚恳地对人家姑娘说，那什么，别生气了行吗，我知道错了啊。听了这话之后，那女孩呢有点不依不饶。
4: 别介啊，道什么歉呀，大不了分手呗。
0: 一听这话旭旭当时就慌了啊，赶紧上你继续献媚。不是不是，那什么，你听我说啊，你先别着急着下定论，我为什么又来给你道歉你知道吗？你就是因为我喜欢你，你打死我都不能跟你分手。听了这话吧，姑娘当时心里吧已经开始不生气了，而且变得特别高兴。不过呢这嘴上坚决不能服软，于是这姑娘就继续教育我们旭旭。
4: 我长得这么难看你干嘛喜欢我呀？你要是喜欢难看呢，你找一个比我更难看的去啊。
0: 这句话明眼人一听就知道这是女孩在撒娇，接下来就应该夸这女孩漂亮，然后这事儿就应该过。

0: 阿强，没成想我们的旭旭在关键时刻依然没有让我们失望。他是这么说的：“哪那么好找啊？比你难看的找不着了。我的心里只有你。”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以前啊经常听人家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啊总有一个女人。长大了之后我才发现，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这句话其实不够准，并不是所有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女人的。我的经历告诉我，大多数成功的男人在成功之前他是没有女人的。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过来人，所以呢有一些感悟在这里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子啊。我个人认为，作为一个真正成熟的男人，是不会没完没了的秀恩爱的，太幼稚啊。你打个比方来说吧，像我这个岁数的男人啊，一般到了什么 KTV 呀、酒吧呀，我都会主动把我的结婚戒指拿下来，照我看这是对这种地方最起码的尊重，你们说对不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3: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2: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3: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在社会上有很多人说我们这种人啊没出息，不能吃苦。面对这样的非议，我在这儿要代表我们所有的优质青年非常真诚地说一句话，其实我们对生活的要求是非常低的，只要熬夜不猝死就行了。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在这儿有些人生感悟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时值这个飞速发展的网络时代，国家鼓励创新，年轻人们呢也都跃跃欲试，但是我在这儿要劝大家一句，大家一定要冷静。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如果你们突然觉得自己的想法非常非常有创意，非常非常的有新意的时候，那很可能十有八九是因为你的知识面太窄了。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请听脑筋急转弯，题面是，
1: 请问一个人脾气特别的倔，别人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没有人能要求他按别人的想法做事情，他总是自己想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你说像这样的人最适合干什么样的工作呢？
2: 哎呀，我跟你说，那最适合他的职业就是理发师。话说这天，一哥们儿去理发店，洗头小妹给他围上了围布，看到他的表情之后，特别惊讶地问：“哎，大哥，你这眼睛咋这么大呢？”听了这话之后，这哥们儿艰难地回答道：“
4: 不是妹子，你这不是眼睛大小的事儿，你要再勒紧点吧，恐怕舌头就出来了。”
1: 话说这天在家里，老婆突然问老公：“
5: 老公，如果我在街上有人管我叫美女，那我该怎么办呢？”
1: 老公答：“那你就得赶紧扶着人家过马路，你就这眼神还敢出门呢？”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

0: 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2: 欢乐斗牛，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3: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方欢乐运行，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4: 笑咖正转一，念一下。
5: 本人是一公司白领，刚上班没多久，自己也没租房，也没钱买房，所以跟哥哥嫂子住一块儿。我这哥呀，一直都怕我嫂子，我这嫂子也特别厉害，动不动就跟我哥吵嘴。我呢，既然住在人家家里头，就得负责劝。这不是就昨天，我哥跟我嫂子又吵起来了，我呢，就自然而然的进了客厅，开始劝。可没成想，这回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儿，我嫂子是气坏了。在那儿哭的鼻子都不通气儿，我劝了半天都不管用，最后吧自己骂累了，坐在沙发上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倒了半天气儿，然后过了好半天又在沙发上有气无力的抬起了手指向了窗户，然后对我哥说了一句，
4: 我跟你说，要不是还有几个快递在路上，我今天真想死了算了。

0: 小咖正传二，伪装。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前两天我收到一份请柬，是我前男友邀请我参加他的婚礼。我心里想，我单身一个人去参加他的婚礼多尴尬呀。这时候我闺蜜突然走过来，递给我一个大枕头，然后对我说，亲爱的，你把这个塞在你衣服里，你就假装你怀孕了，别人瞧不起你。我觉得这个主意挺好的，于是第二天我就挺着个大肚子来到了我前男友的结婚现场。结果我刚走到门口，一大爷就冲上来问我是谁。当时我特大方的回答，我说我是新郎的前女友。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这大爷一听这话，一把就把我拉到一边去了，然后塞给了我5000块钱，然后对我说，
2: 这位姑娘，我算是服了你了哈，你要不你就先甭进去了，你赶紧走，咱有啥事儿以后再慢慢说，你看行不？

0: 笑咖正传三，味道。
1: 本人有志青年一枚，周末闲来无事呢，总是爱上街瞎溜达。昨天在街上溜达的时候呢，就看到路边有个大姐呀在擦皮鞋，于是我呢就坐在了椅子上，想让大姐呀帮我擦擦我刚买的皮鞋。不过我刚坐那开始擦没一会儿啊，这个大姐就突然抬起了头，向我提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
0: 小伙子，你咋不抽烟呢？
1: 听了这样的问题，我先是一愣，然后我立刻怀着一个环保的心，我向这位大姐解释一下。我说我呀不抽烟，主要是因为我不想让你离我这么近的时候抽到我吐出来的二手烟。我这个人特别的环保，特别的公益，你懂吗？没成想我这么一说呀，大姐特别的感动，摇着毡不跟我说那没关系，那没关系。我当时很好奇呀，我当时又问了大姐一句，我说这位大姐呀，你是不是特别喜欢闻香烟的味道啊？没想到大姐是这么回答我的。
0: 没事儿，你不抽就不抽吧，大姐是挺喜欢香烟的味道的，尤其是帮你擦鞋离你脚特别近的时候。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笔下留笑话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冯至原名冯承植，1905年生于直隶涿州，著名诗人学者。冯家为天津著名盐商，冯至曾就读于北京四中，1923年参加著名文学团体浅草社，1925年和杨慧、陈祥鹤、陈伟墨等成立陈中社，出版《陈中周刊》《半月刊》和《陈中丛刊》。冯至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被鲁迅称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1930年留学德国，先后就读柏林大学、海德堡大学。1935年获得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6年至1939年任教于同济大学。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1993年病逝，享年88岁。著名诗人里尔克是奥地利诗人，1875年出生于布拉格，早期代表作为《生活与诗歌》《梦幻》《耶稣降临节》等，成熟期的代表作有《祈祷书》《新诗集》《新诗续集》及《杜伊诺哀歌》等。此外，里尔克还著有日记体长篇小说《马尔特手记》。1919年迁居瑞士，直到1927年逝世。著名诗人、诗歌评论家王嘉欣1957年生于湖北省丹江口市，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大学期间开始发表诗作。1984年，他写出组诗《中国话》《长江组诗》，广受关注。1985年，接调北京诗刊，从事编辑工作，出版诗集《告别》《纪念》。1986年时，诗风有所转变，更为凝重，

0: 告别青春写作。1992年赴英做访问学者，1994年回国后调入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任副教授，2006年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聘为教授，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性诗人。中国诗人冯至与奥地利诗人里尔克之间有什么联系？为什么有冯至的里尔克的说法呢？请欣赏王嘉欣的散文《与冯至和冯至的里尔克相遇》。
1: 我生长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很早就爱上了文学，没有任何朋友，也没有什么文学的圈子。上高中时，我一位同学知道我爱好文学，很神秘地说要送我书。我将信将疑，翻山越岭十多公里到他家。他从床下拉出一个木头箱子，百宝箱一样，有近十本中国现代作家作品集，其中就有《冯至诗文选》。我一读感到很惊讶，每一句都写到我心里去，就像我自己要写的东西他早就写出来了，而且写得这么好，带着一种令人站立的力量。在我中学时代，整整三年，我反复读冯至，比如周末回家的路上，眼看四下无人，我便掏出冯至诗文选放声背诵。回想我的青春时代，就是冯至的诗和其他人的诗在乡村寂寞的公路上回荡。冯至早期的诗歌带着寂寞忧郁深沉的抒情性，他的长篇叙事诗也带着很深沉的抒情音调，他们伴随了我的青春时代。这是我和冯至的姻缘，可以说他是第一个唤醒了我的诗人，对我具有最初的启蒙意义。我也庆幸在我的中学时代我就遇上了冯至。我是1977级大学生，后来通过高考进入大学。武汉大学中文系那一届60多个学生，将近一半都写诗，大家怀着巨大的饥饿感扑向了文学。那是一个富有诗歌冲动精神诉求的年代，恰好在那个饥饿的年代，冯至再次来到了我们中间。这次我们读的是冯至翻译的里尔克，从袁可嘉等人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上读到的。我们那一代人手一册这本书，是一次重要的现代主义的洗礼，所以我们与里尔克的相遇是通过冯至，是与冯至的里尔克相遇。冯至的里尔克也可以说是两个诗歌灵魂的融合，比如冯至翻译的里尔克《秋日》，我一读就感到我自己的未来都展现在我的面前。伟大的诗人提供的不单是几首好诗，而且是对我们一生都极其重要的东西。上世纪80年代有个说法叫诗歌精神，从冯至翻译的里尔克那里，我们真正体会到了何为诗歌精神。冯至翻译的里尔克诗论对我也太重要，促使我还有很多人诗歌观的转变，以致我们爱好文学，但我们读得太庞杂，我们的诗歌观基本上还是浪漫主义的抒情。上世纪80年代最响亮的一句话叫思考与抒情，但里尔克说诗歌不能写得太早，我们要采集人生的精华与要义，才能写出那么十行好诗。诗不是情感，情感太多了，诗是经验。为了一首诗，我们必须看，只观看还不行，还要忘记，还要等着它回来，成为我身内的血，我们的目光，我们的姿态，在一个稀有的罕见的时刻脱颖而出。这还是我当时记住的一些话，我很受震撼，从此我知道我该写什么样的诗了。冯至翻译的里尔克促使我本人和我们那一代人把我们的创作重新建立在一个更深刻的基础上。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我上大学时只读了第一封信，但对我非常重要。里尔克非常诚恳地和一位年轻诗人对话，把他最深刻的经验跟他分享。他说，你不要问我，要问你自己。怎么问？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问，我必须写吗？你要从自己那里挖出一个深的答复。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你就承担起你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命运，承担起他的重负

0: 里尔克可以说是我们需要终生来阅读的诗人。有些诗人我是不允许别人在我面前说他们的坏话的，可以说我的坏话，但不要说我热爱的这些诗人的坏话。中国现代诗人中，我最热爱的诗人，一位是冯至，另外一位就是穆旦。尤其是穆旦，在我看来，不仅是悲剧性的，也是圣徒般的诗人。回到冯至翻译的里尔克，里尔克需要我们终生去阅读，也是难以为我们所穷尽的诗人。里尔克早期的诗也受过浪漫主义影响，比较伤感空泛，所以罗丹告诫里尔克，你要学会观察事物，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教导。他听从了，后来他写出了报，学会了观看，不仅是学会观看物，像海德格尔哲学性的所表述的那样，一个诗人还要进入大地。但这还不够，我觉得里尔克后期还有一次转变，那就是把大地提升为心灵，这是一个更艰巨的历程。冯至不仅经历和里尔克非常接近，精神上也非常契合，比如他对艺术的真诚、虔诚等。新诗诞生时出现了很多诗人，像徐志摩、郭沫若等等。鲁迅为何偏偏钟爱冯至？冯至非常低调，他从来没有提及鲁迅评价他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他很谦卑，因为他知道什么才是伟大的艺术，有更高的尺度在那里。所以他第二本诗集出版后，他干脆把他的诗歌创作放下来了。他可能还没有准备好，还要深化自己，沉默忍耐就是一切。所以他一封一封地翻译里尔克的十封信。冯至并不是一个职业翻译家，他完全为了他个人的爱、心灵的需要来翻译，非常投入。我重读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时，可以感到每一句、每一个字词都带着冯至先生深刻的共鸣和体温，这是其他翻译家无法达到的。你读他的信，你感觉里尔克就坐在你旁边，对你谈话，那种感觉、那种声调、那种亲密感、诚恳感等等。冯至在他留学海德堡期间就深受里尔克的影响，他要准备好自己，直到有一个豁然贯通的时刻到来。现在看来，冯至是幸运的，他终于等到这样的时刻。1941年，一下子写出了27首14行，完成了他创作风格的转变。这27首14行与他早期的青春抒情完全不一样了。他的创作建立在了一个更深刻、更坚实的基础上，他也由此完成了对存在的敞开，充实而有光辉。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寂静。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今天我们一起欣赏王嘉欣的散文《与冯至和冯至的里尔克相遇》的下半部分。在这篇文章的下半部分，除了冯至与里尔克两位诗人，还将提到另一位诗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英语诗人之一奥登。威斯坦·修·奥登1907年生于英国约克郡，1973年去世，享年66岁。奥登1922年15岁时开始写诗，1925年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30年代他以第一部诗集成为英国新诗的代表，被称为奥登派或奥登一代的代表诗人，又是英国左翼青年作家的领袖。1936年出版代表作诗集《看吧，陌生人》，1937年赴马德里支援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争，发表长诗《西班牙》，次年访问中国，与伊修伍德合著《战地行》，1946年加入美国籍，主要诗作有《阿基留斯的盾牌》、《在屋内》、《无墙的城市》。奥登被认为是继叶芝和艾略特之后英国的最重要的诗人，晚年常在纽约和奥地利相居。奥登的诗别具一格，诗歌评论也非常不落俗流。
4: 冯至还写有两篇关于里尔克的重要文章，一是1936年写的一篇《里尔克诗人十周年忌日作》。读了里尔克，冯至就感受到他研究的德国18世纪的浪漫派也有问题。这些诗人在那个年代后来都停止了，他们只有青年而没有中年，更不用说白发的完成。但里尔克的中年有一个意志产生，在冯至中年显然也有一个意志的产生。没有从生命中产生的这个意志，就不可能有他后来的14行诗集的诞生。另一篇是1943年他在昆明写的《工作而等待》。这篇文章是从卞之琳翻译的奥登开始谈起，后来更多谈到了里尔克。卞之琳翻译的奥登也是献给里尔克的一首诗，因为奥登在中国战场感到非常绝望沮丧，他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瑞士的穆佐城堡。在那儿，里尔克工作而等待，经过了十年的沉默，最后一举完成了自己。奥登创造了一个神话，以艺术家个人的信念对抗历史的暴力，这对当时的穆旦、冯至、卞之琳他们都非常有激励。冯至在这篇文章中还引了一句里尔克的诗，这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他们要开花，开花是灿烂的，可是我们要成熟，这叫做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这对我一生都无比重要，甚至我在今天还这样要求自己，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奥登在19世纪英国次要诗人选集一书的序中说，一位诗人要成为大诗人，要必备下列五个条件之三四：一是必须多产；二是他的诗在题材和处理手法必须宽泛；三是他在观察人生角度和风格提炼上必须显示出独一无二的创造性；四是在诗的技巧上必须是一个行家；五是尽管其诗作早已经是成熟作品，但其成熟过程要一直持续到老。而一般的次要诗人，尽管诗作都很优秀，但你却无法从作品本身判断其创作或形成的年代。也就是说，一成不变的、静止的，简洁的说就是多产、广度、深度、技巧、蜕变。他还说，写一首好诗不难，难的是在不同的阶段，包括创作的最后阶段，总能写出不同于以往的好诗。了解完奥登，我们继续欣赏王嘉欣的散文《与冯至和冯至的里尔克相遇》。冯至的14行集出来之后，朱自清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诗与哲理》，他非常称赞冯至，从哲理的角度来读，我不是特别认同这样一个角度。14行集当然可以上升到哲学的角度来解读， 但是哲理诗并不是冯至的目标，冯至的目标就是那种里尔克式的存在之诗，这才是冯至的目标。为什么歌德、里尔克和欧洲的其他哲学家，包括丹麦的克尔凯郭尔，对冯至至关重要？他们的影响是对生命全身心的震荡深化，也是照亮和提升。早年我读冯至的蛇感到很惊异，尤其蛇这个大胆新奇的比喻，寂寞从来是中国古诗的一个主题，但是用一条安静无言的蛇来比喻自己深深的寂寞，中国文学史冯至是第一。蜕变的隐喻，这正是从歌德那里来，冯至从歌德那里得到了很多东西，学到了生命的哲学，比如生命就是一场蜕变，要经过生生死死才能脱颖而出。他的十四行诗充满了这种隐喻，蚕、蛇、树木、生长、成熟等等。
3: 有一次，我陪日本汉学家佐藤普梅子女士一起去拜谒冯至先生的墓地，在香山南边的一个墓园。冯至这么杰出的现代诗人，他的墓碑上根本没有诗人这个字眼，就是冯至教授，这让我深受震动。他把诗和诗人看得非常神圣，他不想轻易就担当起诗人之名。现在看来，这种精神贯穿了冯至先生的一生。就这本书信集本身而言，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可以说是一部人生和艺术的启示录，每读一遍都会受到一些启示和感悟，甚至每一句都耐人寻味。有时候你要停下来，因为每一句都值得反复思量。这是一个丰富的人生和艺术的启示录，不单是人生，也不单是艺术，两者完全不可分离。里尔克的对象就是一个年轻诗人，带着人生和艺术的很多困惑向他求教，把他作为一个朋友，但是里尔克没有导师的感觉，非常诚恳地一起分享对人生、对艺术的经验。我们看到，现在有些年轻人，包括学院里面的，都把一些时髦名词挂在嘴上，像口头禅一样。当学徒可能都是这样，但是要跨越走出这个学徒期，人生和艺术是不可分离的，这也是冯至和里尔克的一个交汇点。冯至的诗歌道路，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是求真，是追求真，追求信仰，这可能也来自歌德。歌德自传就叫《诗与真》，这是一个更重要更根本的命题，涉及人生也涉及艺术，没有这个真，你的艺术是无法成立的，在历史上是站不住的，不可能。我们现在有些方面很混乱，追求表面的东西，但里尔克讲，要在自己的内心挖出一个深的答复。你面对你自己了吗？如果没有挖出一个深的答复，你的艺术是免谈的，是站不住的。你不考虑地基的问题，再盖高楼有什么意义？

0: 一，八月份，我和一些青年诗人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年轻的诗人都很有技巧，讲究修辞，但有些根本的东西可能被他们忽视了。我引了策兰的一句话：只有真实的手写真实的诗，你再有技巧，但不是一只真实的手写的，会有生命力吗？我这么一说，他们可能受到一些震动。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歌德、里尔克、策兰、冯至一直在告诉我们，要用真实的手来写真实的诗。
1: 好了，王家欣的散文《与冯至和冯至的里尔克相遇》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文章虽然篇幅不长，但是内涵丰富，讲到了很多诗歌创作中的根本问题。高贵理性之光和勇气才能使诗人拥有并永葆创作力。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重复着未曾说过的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次做客音乐旅途，春晓和你正在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今天呢，也带来一些不怎么热门的歌曲，虽然是不够流行，但是足够的好听。角落里的音乐呢，即使被淹没，也不会退缩，会直接的冲到耳膜。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叫《热气球》，听起来有点像小女生略带埋怨的念念碎语，淡淡的悲伤从中慢慢流出来的时候，很多人一听到就会感觉到安静的歌。黄诗慧《热气球》。

这首《发现》是小女生陆启欧的伤感情歌。当我发现你不再爱我，是不是就是离开的时候了？爱情是一场侦探游戏，但真相真的是彼此想要的吗？还是我们愿意在这迷迷糊糊的感觉和不安中相伴度过？毕竟至少不会那样孤独。

一首悲伤的歌，来自赛宁的《轻微》。开头的旋律呢，让我们不免想起中学时候的口琴，开头的一句也让我们感叹学生时代的爱情总是那样的模糊而没有尊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音乐旅途正要和你边走边听。戴爱玲的空巷，从开始很委婉的歌声，到最后竭尽全力的嘶喊，那个呐喊让人在感觉到声音颤抖的同时，也体会到了高音极致的美。

这首歌的开头就让人眼前一亮，很新颖。童恩带来失去，他采取的是唱一句背后再配一句旁白的表示方法，也诉说了一个分别的故事。一首很有情境感的歌曲，失去，很淡的悲伤。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一首到不了范玮琪带来，这首歌应该不算角落的乐音，歌词呢比较简单，旋律也很好听。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我是春晓，继续和你边走边听。现在带来的这首《不能跟情人说的话》仍然是来自范玮琪。范玮琪唱歌呢是一种很贴切生活，对心灵表达想法的一种唱法。
1: 会有很多朋友是那种平常觉得我很重要，然后我觉得我跟他是最好最好，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好的朋友。
2: 还好有这个。
1: 对，但是当他一交男朋友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原来我不是那个最重要的人。我真的觉得朋友很重要。就是那个真的觉得很委屈的时候，
2: 有一个人在旁边说我懂你讲的这个，我
1: 不管他到底懂不懂，
2: 对，就是等那一句我懂，就很可以借他的肩膀来大哭一场。

静静地按下电源开关，屏幕的色彩越来越亮，在虚拟的城市找一个让心灵休息的地方。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和好音乐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一转眼又是我们今天的音乐旅途要跟你说再见了。最后带来几首属于梁静茹的歌，朗朗上口，很悦耳动听。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你继续收听这里的节目，我是杨洋，音乐继续。当然在音乐当中啊，这个阶段呢，跟你来聊维持你的快乐。我们要去学会维持快乐，不断的感恩，不断的将脸朝向有光的地方。时间久了，你自然学会了和喜悦相处的诀窍，希望你一站出来，就让人能从你身上看到生命的光彩。

听李健的歌，你会觉得时间真的走得很慢，也很难说得清到底哪一首是最喜欢的。那是因为听某一首歌的当时，那首歌就是当时的最爱。

希望不管你以后在哪里和什么人在一起，都是真的过得好，真的开心，真的快乐，而不是因为别人看起来好那种别人眼里的快乐。希望你继续做自己，要永远积极向上，永远热泪盈眶，永远豪情满杯，永远坦坦荡荡。那些在追逐当中与风共处的日子，以及被风吹起的风景和心情，就是爱的最好意义。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让音乐继续。

宋琦走红的时候呢，正是香港乐坛火热的年代。当年香港造星能力太强了，即便是高音上不去也可以当歌手。像梁咏琪演唱会是开了一场又一场，而且场场爆满，他本人也获得各种音乐类大奖，甚至在上个世纪很早的时候就宣布退出香港音乐奖项的评选，颇有已经荣获终身成就奖的老牌巨星的风范。

专辑《星梦情真》是香港歌手陈慧琳的第三张个人粤语大碟，于1997年7月13号推出，当中一共有10首歌曲。这张专辑奠定了陈慧琳在香港乐坛一线歌手地位。同名主打歌《星梦情真》在各大乐坛的颁奖典礼荣获多个大奖。更重要的是，陈慧琳呢，在推出这张专辑之后，就在香港体育馆举行了首个个人演唱会。而这张专辑全球销量在全亚洲范围达到100万张。

迎收听我的节目，我是杨洋。尽量别再说那些我不行啊，我不够好啊这样的话了，好好的心疼自己吧。你会发现当你停止说这些话的时候，哎，人生也会变得积极起来，心态呢也会变得平和起来的。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跟郭峰演唱的《心会跟爱一起走》，让大众认识到陈洁仪，也注定了歌手陈洁仪是一个有着浓浓艺术气质的歌手。她的音乐和她的声音一样，空气当中弥漫着细腻的浪漫，这么近那么远的嗓音总会让乐迷迷失在她的音乐世界。

那些拼尽全力也想要去争取的时光，也许无人问津，也许轰轰烈烈，但是日后回想起来，我觉得那一定是不悔并且充满感动的，这也是一生难以忘记的。当我们回望那段岁月，一字一句地记录下那段经历，也许就是这段人生道路上最珍贵的宝藏吧。欢迎你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音乐会诉说什么呢？

恋爱当中会有很多甜蜜的句子，我爱你，我想你，晚安，早安。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啊，两个人相处的时候，有耐心比我爱你会来得更甜。我是杨洋，谢谢你持续锁定我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各位观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住他们，打出气血。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

0: 百态盈屏，
1: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0: 影视非常道，
2: 这一次
3: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4: 我是主持人张帆，我们听到的是改编自简·奥斯汀同名小说的电影《理智与情感》。为罗比的欺骗和绝情，让玛瑞安遭到了沉重打击，此时只有姐姐埃莉诺一直守在她的身边，而埃莉诺自己也正痛苦地克制着对爱德华的感情。
5: 露西替埃德华能在离巴顿那么近的地方找到一所教堂，真是够走运的。我们可以经常见面，这会让你高兴的，玛丽安。我公开说过，我最讨厌罗德先生，简直让人不能容忍。我们从山上就能看见他那不堪入目的房子，我要让杰克逊种些很高的树。
6: 你才不会干这种事儿！
5: 我听说格里小姐的婚纱是最上等的。

0: 们需要喝茶吗？难得上香，
1: 谢谢上香，绝不会再提韦如飞先生的名字了。我要跟见到的每个人都说，这是个多么混账的东西。
2: 别说了。
1: 从离开伦敦起，他就没停过嘴。我真该另找交通工具才对。
3: 你说过没有其他交通工具？我想去散散步，清静一下。
0: 他是屋里小姐，快来喝茶。
3: 不，不会下雨。
1: 你常说不下雨，但总会下。
3: 我就在附近的花园里走走。
0: 我真为我们的小特马斯骄傲，上校，他爸爸总是这样调教他的。我很少见过父亲这样对儿子，不用怕，这很安全。哦，你在这儿呢，大师屋的小姐，快来看看小特马斯，来呀来呀。哦哦。

如果能改变，能够随着风向而转好，一片如水间的想法。爱是更不常用的立场，面对大风雨却毫不为动。

0: 他回来时肯定是浑身湿透的。
1: 多谢你告诉我，亲爱的。别担心，大人物的小姐，弗兰德会找到他的。我们能猜到他去哪儿。

0: 他没事，那必须得让他暖和过来，让我来。
1: 我房间里有火，快，拉毯子来。
0: 还有白兰地，快。

0: 毒的，小姐。
1: 我看马瑞安需要大夫，布兰顿上校您会累垮的，别担心，休息一天他就没事了。
0: 要相信哈里斯是个最好的大夫。他怎么样，大夫？
2: 传染性感冒，真想不到他在一个那么年轻的人身上发作得这么厉害。帕尔默先生，我建议你赶快把你的孩子全部送走。
3: 温蒂夫人，温蒂夫人，
0: 亲爱的大使乌德小姐，我感到说不出的抱歉。如果你要我留下，请不必客气。
1: 帕尔默先生，您真是太好了。但是布兰德上校和哈里斯大夫会照看好我们的，非常感谢您所做的一切。
4: 看来他的病没有起色。
1: 你做的已经很多了，
4: 给我派点活，大使屋的小姐，我都快疯了。
1: 要是我妈妈在就好了。

我不能瞒你，她是我的小姐，因为你的病情十分的严重。你必须有所准备，我马上就回来了。

定要听住。老人，求你康复。我不能没有你。我求你康复。我什么事情都能忍过来，我能忍。可是我求你，亲爱的。马日远，别扔下我一个人。

0: 没危险了，他脱离危险了。
1: 好了，我的宝贝，我的玛丽安。
2: 艾莉诺在哪儿？
0: 我在这儿，亲爱的，我在这儿。
2: Brandon，谢谢你。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78%，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9%。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

0: 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大胆生活吧各位，其实你没有那么多观众，也不需要别人为你鼓掌。大家好，我是不在乎别人看法的超天教秦瑞。
1: 为什么会喜欢和好朋友在一起呢？大概是因为不管做什么或者什么都不做，在一起的时候都感觉像被治愈。大家好，我是有很多朋友的色辣椒正好。
0: 都市爆笑男女，我表妹啊，老说她身高太高了，不好找对象。她呢，1.69米，最近啊，还真谈了个男朋友，身高1.70米啊，高了1公分。有一回啊，他们俩一块去逛街，走在路上就看到两人脚中间有一个1块钱的硬币，表妹就对男朋友说：“你看硬币耶，快捡起来，别浪费了。”男朋友非常自信：“
1: 你捡吧，你离地近1公分。”
0: 表妹和男友吵架了，表妹就哭：“我越来越讨厌你了，看到你就烦。”“
1: 我也是。”“
0: 有本事再说一遍。”“
1: 我也是越来越讨厌我自己了。”老婆是这个月15号的生日，儿子呢是10号的生日。我提议他们俩一块儿过生日，但老婆有意见了。
0: 不，我要单独过。
1: 啊，单独过呀？
0: 不行吗？我就要单独过。
1: 哎，行吧行吧。于是那天我把老婆一个人锁在房里，带儿子啊出去吃大餐了。没办法，这么重要的日子竟然不合群，想单独过。今天我带着老婆风一般的冲进了店里，毫不在意周围人的眼光，我热情拥抱住了她。我告诉她：“亲爱的，今天是你的生日，你看这一排排的水晶钻石项链，
0: 哇，
1: 随便选吧。”老婆激动的呆在了原地。
0: 是真的吗？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老公。
1: 我笑了笑，女人嘛，就是这么容易被感动。这个时候我冲着老板喊：“哥，音乐放大一点。”老板特别鄙夷的看了看我，调大了喇叭音量：“
2: 2元，2元，样样2元，通通2元，2元，2元，样样2元，通通2元。”
0: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0: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今天的麻辣生调查局要来个新的尝试，以前我们都是设置好固定的话题等你来回答，这一次我们要让路人自己来提问，而且是给下一个受访者提问，问题随机，采访者随意，你开心就好。哎呀，好紧张啊，到底见到的朋友们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别人会怎么回答呢？一切都是未知的剧本，准备好了吗？麻辣人生调查局开始喽。
4: 你们男生是不是真的压力很大？
5: 不大，因为其实看开了以后就一个人玩还挺好，就是其实那些压力你从底层说底层看的话，其实你在现在这个时代，你只要有一定收入以后，其实一个人生活已经是可以变得很好了，很多东西其实不是那么需要，所以你真的你要好好生活的话，其实只要满足一部分程度其实就已经 OK 了，所以其实说这个压力其实不大的。你们女生真的都非常喜欢那种花花亮亮的东西吗？
4: 我觉得有些女生是会喜欢这种很精致的东西，就是很多这种小东西摆一起，就是内心会很开心。但是我个人还好，就是没有特别特别，就是觉得很就是喜欢也喜欢，但是没有那么强烈，就是可能会也会喜欢一些像比较酷一点的东西。你们男生是喜欢性格好的女生，还是长相更好的女生？
6: 性格好，两个排序的话，性格比长相重要。

0: 相处久的话不是看脸是看性格，就好像一个长得漂亮但是性格脾气暴躁的美女和一个长得一般脾气性格好的就很普通的一个路人女孩，我觉得会选择第二个吧。性格相比颜值来讲是重要一些，没有一个固定的吧，就看两个人的契合程度，交往的时候就有没有很舒服，有没有很默契，就灵魂比较契合，我觉得很重要。你们女生会优先选择自己喜欢的，但是可能目前没有什么发展的，还是会选择那种有能力然后已经发展稳定的男孩，相对来说是不太喜欢，就属于将就。
1: 那我肯定是会选喜欢的那个男生嘛，如果他发展不好的话，我觉得就是可以努力，也不是发展不好也不代表就是一直发展不好，他还是可以通过努力然后去改变的。两个人如果在一起的话就是要一起变好嘛，然后我觉得如果是真心喜欢他的话，那些什么能力之类的也没有，其实也没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不是不可改变的条件。你们男生平常真的会想很多事情吗？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他就是之前就跟我说什么真的很羡慕你们女生，好像每天都不用想很多事情，就天天玩就好了。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想不是男生就是不用想什么事情吗？感觉他们都在天天打游戏之类的。
2: 分人来吧，就很多事情啊，就你平常在家里然后两个人出去，你会在乎他的感受不？然后你会想他为什么会有不开心啊什么的，就会想这种东西，然后会想自己为什么自己哪里又做错了让他不高兴啊什么的，只表面上随意而已，其实很就是会想很多很敏感。就是我想问一下女生，就是你认为的感情，两个人感情生活是双方付出的同样的多一点，还是觉得要男生应该比女生付出多一点？
3: 我自己个人的话，我觉得不可能做到每时每刻都平等。那我觉得那种像那种比如说这一天你可以对我关心多一点，下一天我可以对你关心多一点，就是付出的话应该是成一个曲线，这样一个斜正曲线，这样一个样子，这种心电图的那种心电图。我希望就是不要说每天每时每刻就说一定要平等一定要平等，完全就可以大家多包容一下，多谦让一下，今天我谦让你，明天你谦让我，这样大家就会就感觉大家都是被照顾的那一方。
4: 就女生逛街真的会就是挑来挑去嘛，就什么店都要逛一下的那种？我不是啊，我就基本上会想好什么然后就直接去买啊。
5: 会啊，因为女生她喜欢好看的和可爱的东西，所以她不一定会买，但她看来就会开心。而且女孩子一起出门呢，一般就是看电影、喝奶茶，然后聊聊天，然后逛逛街。其实并不是说对哪个商场很感兴趣，主要是跟好朋友一起去逛街的心情很开心。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马会客。
2: 你说你啊，喝个奶茶连甜度和加不加冰都犹豫不决，考虑这么久，还想决定什么人生大事？大家好，我是做事爽快利落的酸辣椒正好。
1: 我一直想做一个很容易快乐的人，那种永远会因为天边的粉色云彩、翻滚的浪花、撒娇的猫咪、新一轮的满月、可口的饭菜、夏夜晚风而欢呼雀跃、蹦蹦跳跳的那个容易快乐的人。大家好，我就是那个容易快乐的超电叫晴瑞。
2: 大家好，我是老司机尼古拉斯老郑。
1: 大家好，我是新学员 Angelina Cherry。
2: 暑假来了，空闲很多，又到了同学们学车的季节了。
1: 空气中充斥着老司机发动引擎点火的声音，
2: 耳边传来教练骂人，是指导学员的讲课声。
1: 每次听完教练说话，新学员的嘴上说
2: 明白了明白了，
1: 但他们的手脚操作起来却是
2: 明白个鬼呀。对于学车，老司机尼古拉斯老郑我有独特见解。
1: 那赶紧分享给新学员 Angelina Cherry 我吧。
2: 那接下来我说的你要记住了啊。音乐老师来个音乐。开灯挂挡松手刹，慢抬离合把油加，
1: 一顿操作猛如虎，赔了车损250。
2: 这怎么还车损了呢？为什么总学不会呢？来来来，继续听我说，给个节奏。别人踩的是离合，
1: 我踩的是悲欢离合。
2: 别人下车诸葛亮，
1: 你一上车出洋相。
2: 看教练开车像飞车人生，
1: 我一开车像厌倦人生。
2: 哎，算了算了，你也教不会了。
1: 哎，老郑，我就好奇，你怎么有能力开个车开个20年当老司机呢？
2: 因为我热爱开车。

0: 你看我，驾照一到手，新车开着走，周末自驾游，郊区田里溜。
1: 但是你没发现吗？别人都说曾经梦想驾车走天涯，看一看世间的繁华，结果现实却是人人都惦记着你和你的车。
0: 哥，车借我开开。
1: 哥，你往北，我往南，正好顺路，送我一程呗。
0: 哥，下雨了，有空来接我吗？
1: 现实还是开车5分钟，停车2小时，路边买瓶水2块钱，交了100块的罚款。那你想到这儿还后悔报名学车吗？
0: 后不后悔不重要，重要的是钱都花了，人也晒黑了，年龄也大了，再不考脑子跟不上了，好歹是个证啊。
1: 我相信你拿到这证一定吃了不少苦，听说吧，这驾校教练都是段子手。
0: 真的，段子张口就来
1: 啊。
2: Number one，
1: 教练，我怎么感觉我开着开着开歪了呢？
0: 不可能吧，应该是路修歪了。
2: Number two，
1: 哎，教练，我是不是该起步了啊？
0: 绿灯了还不走，在等你喜欢的红绿灯颜色吗？马卡龙粉色吗
2: ？Number three，
1: 哎呀，都，哎呀，我发现我就不应该学手动，教练，你看这个换挡好麻烦的。
0: 换个档磨磨唧唧，你给离合器号脉呢？
1: 做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我问了很多学过车的朋友，当初为什么想学车？有的人说，
0: 我有种控制欲，明知道它危险，就偏想要征服。
1: 有的人说，
0: 感觉开车吧很自由，沿着海边公路按一下车窗，一路畅行。
1: 还有人说，
0: 一天工作下来，难得有自己的时间，就是在车里闭上眼睛听会儿歌。
1: 其实看下来啊，学车的初衷没啥雅俗之分，大家都是在追求一种内心的满足。
0: 最后我想说啊，学车要趁早，别拖。工作忙了你就抽不开身了，焦头烂额了还得扣工资请假去学车，真心肉疼。
3: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7: 我跟你说，手头紧的时候记得把续费关了。
8: 续费怎么了？
7: 我有段时间微信只有20块钱，每天只能买1.5块的方便面回家煮，然后一天吃一包，估摸可以撑10天。结果第3天的时候，那个视频会员自动扣费了我15块钱。下饭有剧了，可我的饭呢？
8: 车到山前必有路，别哭，我给你支个招。
7: 什么招？
8: 你把那个视频会员租出去，1天1块钱。
7: 如果没人租呢？
8: 那也没关系啊，一个月看剧，起码你精神上很富有。
7: 哭得更大声了。
8: 好吧，其实我比你更夸张。有一天早上起来，我发现有个视频会员自动续费，也是扣了我15块，我心疼得要命。然后那我一个月就疯狂地看电影了，看综艺啦，追动漫啦，就想回本嘛。最后你猜怎么着？
7: 怎么着？
8: 我流量超了，当月话费228。你说气人不？
7: 气人。嗯，这下安慰到位了，谢谢啊。
4: 我发现其实公园相亲角就是中老年人的一项娱乐活动，类似于年轻人玩的宠物小精灵，
7: 互相把自己养了多年的精灵拿出来比试一番，如果碰到有意思的，互相合体什么的呗。
8: 那爸，我是不是拿不出手的那个小精灵啊？
7: 你猜呢？
4: 和医生的对话。
8: 我在学校崴了脚，买了杯奶茶去医务室，医生看起来50几了，头发白了大半，但是声音很洪亮。医生说，
7: 证件号
8: 530324，姓班长
7: 啊，四川的，怎么来我们这儿读书了呀？
8: 医生，这个身份证开头是云南的。
7: 怎么崴的脚啊？
8: 我没看到坎儿。
7: 是不是走路看手机了？
8: 没有啊。
7: 你就是走路看手机了。
8: 我，
7: 你脚都崴成这样了，奶茶还没擦呢。
8: 我是崴完脚之后才买的。
7: 崴脚了还没奶茶呀？有云南白药七五剂吗？
8: 啊，没有。
7: 你云南人，你没云南白药七五剂啊？让你朋友买冰去，回去冷敷。
8: 啊，冷敷不是吧？能不能就喷点药啊？冷敷好疼。
7: 买2包。
8: 我敷完冰，我准备回去了。医生说，
7: 我跟你说，你以后小心点啊，看着点路，不要再崴脚了。
8: 好医生，谢谢医生，谢谢。
9: 然后我一转头就被门旁边的椅子给绊了一下。
7: 哎呦喂！

0: 解暑良方。
1: 第一，想想你喜欢的人，心凉半截。第二，想想自己月收入，心拔凉拔凉的。第三，想想自己的岁数，后背嗖嗖窜凉风啊。
0: 我试了一下，去热效果确实很不错。
1: 刚刚又心血来潮查询了一下银行卡余额，查完之后我默默地盖上了被子，把电热毯插上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终于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2: 是谁在唱？
1: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晴。一首歌，它就像是一幢房子的窗口，它有很多的内容组成，曲、词，还有唱歌的人。歌词重要还是曲子重要呢？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比较，因为任何一方的缺失都会让我们错过了一首好歌。所以能够在一首曲子的 A、B 面犹豫不决、思前想后，这种纠结本身就是一种幸福。这是80后儿时的记忆，小龙人，又不是我们当初唱的那个样子。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听的是同曲不同词的歌。接下来这两首歌呢，是来自于张艾嘉在1991年的时候他执导的一部电影，叫做《莎莎佳佳站起来》。这部电影呢有两首主题曲，有一首是你非常熟悉的陈淑桦的演绎，《这样爱你对不对》。那个时候李宗盛正好在为这部电影写配乐，所以呢便为陈淑桦定做了这首曲子。其实他还有另一个版本，来自于这部电影的主演叶倩文。这部电影其实是叶倩文她的从影历程当中非常少的一部现代都市的题材，都市情怀就是这样在歌里兜兜转转，歌里面不经意地表示出的豁达和从容，让你今天听来仍然会别有感悟。这首歌叫做《春风秋雨》。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一段感情的路，有的时候也是从一首歌到另一首歌的过程。今天我们要听的是那些同曲不同词的歌，他的哪一首歌曾经路过你的生命呢？在93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做邰正宵的歌手，他唱着《找一个字代替》闯入了我们的视野。后来，这首歌衍生出了一串数字，他唱999朵玫瑰，唱千纸鹤，他也被称为是数字情歌王。

在这首歌发行了一年之后，即便是谭咏麟这样的霸主级别的人物，仍然选择了翻唱，找一个字代替。这首歌至今也是他的演唱会上出现频率非常高的一首歌，叫做《再见，已是泪》。

我想没有经历过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乐坛，应该难以理解当年谭咏麟和张国荣谭张争霸时期的种种怪象。那是一个香港乐坛和我们的世界都不停地涌入非常多的东西，大家都有着用不完的想要去颠覆。

0: 复固有生活的一些想法。但是这又是一个大浪淘沙、纷繁复杂的时代，因为到最后留下的只不过是几个人的传说而已。接下来这首翻唱来自于张国荣，听听他的原版到底是谁。
1: 说再见，茫然话再见，但觉心路极迷乱，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又似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梦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起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

可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不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不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就像风筝，曲子就像手里的线，词是天上的纸，你可以用不一样的色彩带它去不一样的远方。今天我们要听的是那些同曲不同词的歌。

对于孙悦的记忆，很多人的印象停留在祝你平安，还有后来以劲歌热舞来转型的快乐指南。其实这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它还有另一个版本，来自于带有着90年代香港音乐人固有调性的草蜢，爸爸爸。

同样的一首歌，你手握麦克风的时候会不会也会犹豫到底要选择哪个版本？很多的音乐人都曾经写过同曲不同词的歌，罗大佑、李宗盛还有袁惟仁。他给王菲写的《旋木》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曲子，王菲的版本空灵飘逸，而他自己后来演绎重新填词的这个版本呢，却是一种生活在别处的浪漫。这首歌叫做《恋曲 LA》，是洛杉矶最平。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美好生活会依旧陪伴着大家。今天的节目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懒人必备神器都有哪些啊，包括您用的觉得好的，包括踩过雷的，这些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来跟大家种种草，避避雷。那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您觉得那些懒人必备的神器都有哪些，跟我们推荐一下。
1: 是的，
0: 你看我们多用心啊，这个音乐也有听友听出来了啊
1: ，Lazy Song，
0: 对，就懒人必备神器啊，这个配上这首歌曲啊，
1: 是我昨天听歌词上写的是，就是我今天什么也不想干，我就想在家躺着，那躺着你也总得干事儿，于是我们发现了很多很多非常有用的让你躺着就能把事情干了的神器，
0: 没错，
1: 然后大家今天说这个话题特别好啊，所有人都给我们推荐了很多很多你们用过的，那今天我们除了跟大家推荐你们说到的这些之外呢，我个人还准备了很多非常便宜但是特别好用的东西，
0: 而且是近期被种草的这些好物啊。
1: 是的，
0: 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啊。那今天除了我跟丹丹之外呢，还有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朋友小雨，欢迎小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0: 一提到这个好物种草推荐啊，这个大家熟悉的这些朋友就都来了。
1: 对，好，我们先看看大家给我们推荐的什么，好不好？
0: 啊，
1: 宝姐姐说了，可以遥控各种小家里人坐在沙发上移动手指即可的这种，应该是
0: 小家电，
1: 对，小家电哈、对，还有这个说，痒痒挠，这痒痒挠你不还得自己动吗？你的手得动啊，
0: 不智能，
2: 碰墙吧。
1: 我还真是说找到了一个这种东西，
2: 像熊一样。
1: 是的，就顺着痒痒挠，我先推荐第一个啊，它是一个硅胶材质的，就大家有用过那种刷子吗？就是刷子，
0: 什么刷子呢？
1: 就是不管刷鞋的也好，刷什么的也好，然后它是那种一个长条状的，但是是硅胶材质的刷子，它可以粘到墙上。
2: 然后呢？
0: 然后自己蹭。你说到这个啊，我想到一个很类似的东西，就是最近有一个比较流行的，就是健身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就是筋膜球。它那个筋膜球是能够吸到任何地方的。就有的时候你那个比如说健身房的那个滚轴，泡沫滚轴，你还得自己弄，然后有的时候也按摩不是特别到位。
1: 对，
0: 然后现在就流行那个筋膜球，就是像有一个吸盘，底部有一个吸盘，给它吸到墙上，
2: 然后自己在上面蹭。
1: 对，
0: 就跟那个在森林里看到的这个黑熊在蹭
2: 树
0: 一样，这个道理有点像啊。
1: 对，其实我刚刚说到的这个啊，

0: 它最开始的设计初衷并不是说让大家蹭背的啊、哦，它是洗脚用的，就大家去洗澡的时候，
1: 啊、
0: 你不是要低头然后去洗澡，它是贴到那个地上，就如果你们家是淋浴间的话，贴到地上，嗯、然后你就可以去踩的时候蹭一蹭，然后就把脚洗了，
2: 按摩一下脚底，
0: 对，然后它可以把那个沐浴液挤到那个上面，就有点像大家洗刷子的那个东西，嗯、它是这种东西，
2: 那就被人用偏了。
0: 对，然后大家发现，哎，我除了蹭脚，我还能蹭身上，
1: 这样也能用、啊，
0: 因为它就是那种后面是那种粘的嘛，你可以粘到身上，嗯、也可以粘到墙上，嗯，然后它真的还挺好用的，尤其是洗脚，你不用弯腰了，太懒了，
1: 就是、
0: 简直是、
1: 把懒这个贯彻到底啊！
0: 对，嗯，好、啊，泪落心田说了全自动嗑瓜子机，好，燕玲也说了全自动嗑瓜子机，这个我买了，但是我给大家避避雷，
2: 还有这种东西吗？
0: 对，它不好用，
1: 其实这个并不太好用，
0: 对，是你、啊、你也买了吗？
1: 我见过，
2: 可见你们都多懒。
0: 你知道为什么不好用吗？嗯，它的那个口你得适配。
1: 对，
0: 就它有好多口、哦、它不是说是那个瓜子大小都适配的，你先得找到它差不多的大小的口，把瓜子扔进去，你还得把那个瓜子壳和瓜子仁你自己拔了开，就它虽然给你磕开了、哦、但是你得自己分开，就是有这个过程，
1: 就
0: 有这个过程我自己磕了，
1: 就相当于你把这个瓜子扔进去，然后它是给你弄开了磕开了，但是瓜子皮和瓜子仁在一块儿，你还得在一片瓜子皮里去找这个瓜子仁。
2: 但你想、嗯、很爱吃瓜子的人，他那个牙都会被时间长了会被那个瓜子磕出一个印儿了。
1: 啊，是，
2: 倒是可以避免这个。
1: 对，
0: 也是，
1: 没有道理哈。啊、
0: 嗯，但是真的就是因为爱嗑瓜子的人，他的速度是很快的。
2: 对，
0: 你等着他嗑那个，就还是得先找找完了之后放进去。
1: 就是我觉得我找那个瓜子的过程还没有我自己嗑的快呢。
2: 对
1: 啊，所以说有一些这种懒人神器，它是，有一些滋就开始转起来了，转出一个小旋风啊。但是我感觉这样的东西，它一它搅拌的并不是特别充分，二你拿个勺也就解决了，三就像丹刚刚说的，你洗起来。因为它里头有那个小叶片嘛，
2: 对对对对，
1: 就洗不干净，就会有味儿。
2: 对， 对
1: 啊，是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就类似这种并不神器的懒人神器。
2: 我其实你说的这个，就是比如说经常健身的一些人，嗯、他用这个来做那个，比如说蛋白粉啊，做一些奶昔，嗯，其实还是挺方便的。可是确实有你说的这个问题，尤其蛋白粉你洗不干净的话，它有味道。
0: 嗯，对。那其实说到这儿呢，我就要跟大家推荐一个啊，嗯、就是我也是说的搅拌的，但这个搅拌呢，嗯、它主要是特别特别方便在哪儿？它没有办法去打各种什么特别什么什么固体的东西，它主要是方便大家去，比如说你要搅拌一个小的什么咖啡啊，或者一些东西，它能搅拌的特别均匀、嗯。为什么很方便呢？是。这个杯子啊，你就放一粒类似于像小药丸一样的东西，给它扔进去，它叫磁力子的，它的那个小药丸就会在杯子里面转，它的这个旋转的速度带来离心力，就会把你这个咖啡就给你搅匀了。
1: 这个我知道，就相当于
0: 搅拌子啊。
1: 对，它不像刚刚我们说的自动的这种搅拌的杯子一样，它在底部有一个叶片风扇，它是通过这种磁吸的感应的方式，然后把这个东西扔进去。但是你不用的时候，你把它拿出来单独洗可以。
0: 对，就是实验室用的搅拌子。
1: 是
0: 啊，这以前就是科研用
1: 的，
0: 现在好多人拿来家用了，就是它就。小小的一粒像那个药丸一样扔到杯子里面，它自己转，然后带着你的杯子整个就转起来了。
2: 这个我去下一个单，好神奇，
0: 是不是种草了、嗯？
2: 那它是不是这个杯子的材质有要求吗？
0: 是的，有，啊、它不能说是某一个杯子它都可以 啊。那这它是
1: 就你得用特定的杯子，
0: 对，但这个
1: 配套，
0: 但是它那个杯子你不用那个搅拌子，它也是个普通的杯子，也很好看，嗯、所以它也不会闲置。嗯，
2: 好，
0: 对，用户83898说了面条机。啊、嗯，515说厨师机、焖烧杯，这些所有家里买了，我都买了，
2: 嗯，
0: 全部闲置。
1: 是，就是、这个、
2: 焖烧杯应该还可以。
1: 这个焖烧杯啊，怎么说呢？我也有，第一开始啊，觉得这个东西还挺好用的。为什么呢？这个焖烧杯，因为它有一些功能，就是比如说当时它主打的这个就是你把这个饭跟热水。
2: 嗯，
1: 放进去，就米跟那个热水放进去，然后焖上几个小时，回家就能吃到一碗热乎的粥，
2: 嗯，
1: 是吧？第一开始是这个功能，但后来你发现，有那个时间，你回家还不如直接开火，花半个小时十分钟把它煮好呢。
0: 你知道焖烧杯适合什么吗？适合有宝宝的，就尤其是小宝宝的、
1: 嗯、
0: 就我小的时候，我儿子小的时候，我给他买了个这个东西。你的辅食基本上都是半成品，然后呢、嗯、你把他这个辅食放到焖烧杯里面，然后带孩子出去的时候到了饭点打开，正好小朋友可以吃。我觉得这个是最实用的方式，
2: 而且还是热的。
0: 对，这是最实用的方式、嗯、但是如果你说是家里也没有孩子，肯定没有这种需求，
1: 对
0: 他的用处真的就没有那么高了。
1: 是、嗯、就比如说我这样的这个单身是吧，你

0: 你回家开火十分钟就给它做完了啊，是就是有的时候，不然你还得刷什么的，就更不方便了。
1: 对
0: 啊，你再来看看其他朋友说了些什么。
1: 哦，今天大家互动如此踊跃，我能看出来我们的朋友什么类型。
0: 对，没错啊，这个宋彦军就说了，懒人必备神器推荐声控门灯。哎，我觉得这个东西还真是蛮好用的。
2: 嗯
0: 啊，就尤其是因为之前我们拍摄在底下拍摄，如果大家看到一些短视频的话，我们拍摄用的那个灯其实也是就是触控灯。
1: 嗯，
0: 啊，就是触控的夜灯。
2: 对，
0: 其实真的很好用。这个尤其是比如说有企业习惯的朋友啊，
2: 确实，
0: 你如果伸手去摸那种大灯，一不好摸，
1: 嗯，
0: 二你打开会非常刺眼，
1: 嗯，
0: 然后这种就特别不方便，但是有这种触控式的这种感应灯，嗯，你走过去它就亮一下，而且那个光源是比较舒缓的光源，没有那种刺眼的感觉，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确实懒人必备神器。
2: 我还可以告诉大家，我撞在过柜子上。
0: 因为没找着灯是吧？
2: 对，回来
0: 扫了一个这种触控门灯，
2: 然后就撞在了柜子上。
1: 对，这种可能还是比较方便的啊。
0: 是，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买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声控的灯，因为我要化妆，但是当时化妆的时候，去装修的时候没有考虑到那个线路问题，它那个光源不够亮，我就买了很多。我真的试了七七八八这样的声控灯，然后它是磁吸的充电的，它们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它充电的时间会随着你这个时间的推移。充电时间会越来越长，但是它能用的时间
2: 越来
1: 越
2: 短。
1: 越
2: 来
1: 越短，
2: 对，
1: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0: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今天给大家做这期节目也是有的时候给大家种种草，然后有一些避避雷，就是不是所有的我们推荐的这些东西都值得入手。
2: 对
0: 啊，有的时候大家需要甄别一下。
1: 对，包括很多朋友提到这些东西，能看出来我这个人的这个人设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全买了，所以我今天非常有资格跟大家来避雷哈。就比如说刚刚有朋友推荐的这个扫地机器人，
0: 哎，
1: 它就有很大的问题，
0: 是
1: 它太不智能了。
0: 它有的时候它因为它自己的这个吸地力跟它的这个压力啊，跟压力跟吸力导致它有一些这功能上的一些差异，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扫地机器人呢就是一个日常的保持干净，保持大致干净，
1: 是的
0: 啊，它只有这个功能。
1: 对，
0: 但是你彻底清洁就还需要人
2: 对
0: 去进行清洁一遍，它只能保证比如说家中不是两三天啊，这个灰尘有灰了，然后你把这个打开，它可能把这个浮灰给你去清洁一遍，但是还是没法做到深度清洁。
1: 所以扫地机器人现在我们家的用处，就是因为我们家有养小狗嘛，然后家里还有孩子，它就
0: 杂毛，
1: 对，就把因为它要掉毛器，它毛会特别多，就只能是早晨扫一次，晚上扫一次，中间的时候用它来保持，让毛没有那么多。这是唯一的用处。
2: 我以为它成了小狗的玩具。
1: 我们家狗怕它，觉得这东西有点吓人啊。
0: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我们在美好生活会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懒人必备的神器推荐。
1: 其实刚刚大家推荐了很多这个用过的或者是买来用了几次闲置的，笑看未来说了想听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好使用率比较高不是买来用几次就闲置的东西。那其实我们三个今天都准备了一些我们用过觉得很好用的东西，我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哈。今天呢我是剑走偏锋，不推荐电器类的这种很贵的东西，推荐的全都是几块钱甚至十几块钱就能搞定的事情哈。
0: 就是您现在听完节目就能去下单的。
1: 对啊，
2: 比如说磁力球
1: 对磁力球可以啊。第一个啊我来跟大家说的叫手指筷子。
0: 手指筷子，
1: 对，上节目前我就跟我的两位朋友说了，他们就很种草。是什么样的呢？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哈，就是它是套在你的大拇指和食指上面的一个筷子，很短。它用来干什么呢？大家追剧或者是去打电脑的时候或者看书的时候偶尔会吃小零食，对吧？但是有很多零食你吃完了发现手会油啊，然后你还不得不再去洗个手或者去擦一下，然后才能拿东西。这个懒人筷子你套到手指头上，你就可以用它去夹零食，你的手就不会脏。它真的很实用，
0: 就是套在手指上啊，代替你手指的功能，帮你去夹零食。
1: 对，尤其是吃什么辣条啊，或者是那种膨化食品的时候，
0: 你都不用辣条了。你知道我这个人，比如吃零食，比如吃那种膨化食品啊，或者什么的，在家看刷剧、看电影的时候吃，吃完我有一个习惯。就我每拿一次我就觉得自己手上有油，
2: 要擦一次手。
0: 对，我就觉得不舒服，我就要擦一次手就是每次吃完东西你就会发现我那垃圾桶里都是纸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刚刚丹丹推荐的这个东西就解决了我跟这个问题。
1: 对
0: 啊，
1: 这是我推荐的第一个。第二个我跟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是超长充电线。
2: 超长充电线，
0: 这个
1: 非常有用啊。就是我所有的买来的手机的充电器的那个线其实都不长。但是呢你玩游戏啊或者是看手机的时候，你总有的没电的话你会拿着它来回走。
0: 对，你总不能一直在一个地方玩游戏或者看剧吧。
1: 对、
0: 啊、
1: 哪怕是你晚上想睡前刷刷手机的时候，如果你的床头柜跟你的床还是有相对的有一点点距离的话，那个充电线你都只能够着去用。
2: 对，
1: 所以有那种三米长的那种充电线它可以从我的床头柜一直拉到我们家门口那种，
0: 就是
1: 我每次都会买。
0: 你只要这个线够长，你在哪儿都能充上电。
1: 对
0: 啊，
1: 是它就非常的好用，
0: 哎，
1: 也很便宜、啊，这是跟大家、
0: 是。
2: 哎，丹丹说到这儿，你知道就是咱们现在很多手机都支持无线充电，
1: 是。
2: 然后他们现在有一种无线充电的那个充电宝，而且它是磁力的，
1: 对，
2: 它可以
0: 吸在
2: 对，直接吸在手机的后壳上，解决了移动问题。
1: 对，
0: 但那个也挺。

0: 沉
1: 呢，沉
0: 呢、啊、
2: 对对对对，
1: 是不适合我这种人拿。
0: 那刚刚丹丹推荐的这个东西特别普说了这个还得刷，肯定比洗手麻烦，绝对不是懒人的选择。
1: 哎呦，
0: 不用刷，
1: 可方便了。
0: 我是觉得不用刷，就是你把直接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买那个零食都是大袋子的，
2: 嗯，
0: 你肯定吃不完，就你直接放到那个袋子里就行。
1: 但那个东西就会油啊，
2: 对，
1: 我还会放到旁边用
2: 啊,
1: 啊。但是它那个刷起来很简单，因为它很短，它不像那个笑看未来说的像小朋友的学习筷子，学习筷它还是长的，
2: 对，
1: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类似于像手指夹一样，是个小夹子。
2: 它像夹衣服的那种
0: 夹，有点像那个刚刚说的这种小朋友学习的筷子，就是套到手上。
2: 对, 对, 对,
1: 对, 对, 对，但它也是那种特别小的那种硅胶材质的，它不会滑、
0: 嗯、
1: 啊、
0: 嗯，
1: 还是挺好用的啊、嗯。然后推荐完第二个之后，我再跟大家推荐第三个。第三个是一个家居的神器，就是我们现在。大家其实家里面的空间都有限、
0: 嗯、
1: 你买一个什么类似于什么叫什么那叫什么就是哎呀我忘了叫具体叫什么东西，就是桌边啊，就是沙发边放的这些东西，茶几也好什么的，它占地方。那我说的这个东西呢是可以直接放到沙发扶手上的一个托盘，它的底下带一个支架，支架的宽度是可以调节的，可以适配你的沙发扶手，就你的沙发扶手宽了它就可以调宽一点、
2: 啊、
1: 窄了调窄一些，它可以直接立到沙发扶手上，是一个托盘，你可以把所有的杂物放到这个托盘上，就不用单买一个桌子了，而且它适用于各种软的场合、嗯、啊，
0: 这个听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1: 也很便宜、
0: 啊、是，
1: 你看有什么遥控器啊，或者有一些什么茶杯啊什么的，你不能放到是那个沙发上吧，太软了、
2: 嗯、
1: 你这个时候就给它插到你的这个沙发扶手上、
0: 嗯、
1: 它就立住了
2: 啊、
0: 哎，
1: 特别好用，
0: 这个还是比较好用的啊。
1: 嗯，看看啊，我是不是今天推荐的东西还都比较实用？
0: 嗯，
2: 对，
1: 你们有没有种草？
0: 好，那丹丹推荐完了之后呢，我也给大家推荐几个啊，我觉得比较实用的啊。同样，我觉得今天也不给大家推荐那些比较贵的那些电子产品啊，
2: 嗯、
0: 比如刚刚说的这种啊智能音箱什么的，是好用啊，也是懒人神器，但是它贵呀、啊。
1: 嗯
0: 啊，接下来就跟大家推荐几个就是。十几块钱几十块钱就能解决的这些东西啊，之前我在网上找资料的时候我看见一个特别好用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一个浴巾啊，但是呢它叫懒人浴巾，什么意思呢，就是可穿可裹的浴巾，就是它是一块浴巾，但是它掏出来俩洞，就是因为我们洗完澡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大家想一下，就是它在上部有两个洞，然后就是你擦完之后你可以直接把它穿上，穿完就是两个胳膊穿过那个洞之后再把它裹起来，这样就不用担心浴巾会掉的问题了。
1: 哦，我儿子也有一个
0: 是不是特别好，而且很便宜啊，就是这种设计，而且它还有粘扣，就你直接就粘上，就是能当，其实能当浴巾穿，浴袍穿、
2: 嗯、
0: 啊，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男生这个或者女生在家洗完澡之后，有的时候自己在家穿过浴巾，有的时候你塞的不是特别严实的时候就会掉，
1: 嗯，
0: 掉地上之后这浴巾又脏了，你还得洗浴巾，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用的一个神器啊。
1: 对，这属于便携了，他也不是很懒人，
0: 他多懒人，他多懒人啊。
1: 嗯，行吧，希望勉强算你通过、
0: 直接穿上之后就一裹，
1: 勉强算你通过 啊。小雨有什么推荐的吗？
2: 那我跟大家说两个电器吧、
0: 嗯。
2: 其实你看我这个人就不像是一个懒人。但是我很不爱去洗衣服，
1: 啊，
2: 尤其咱们平时日常换的这些衣服，
0: 嗯，
2: 所以我现在推荐一个就是那种壁挂式的小洗衣机，
1: 我也买了
2: 啊，是吧？
0: 是这个很好用
2: 啊，
0: 嗯，
2: 还有一种就是我觉得就不太推荐，他们说那种折叠式洗衣机，其实那个不太推荐，因为它虽然很便宜，但它像是一个
0: 功率比较小，
2: 它一个是功率比较小，另外一个它其实就只是节省你洗的那个过程，它是有一个那种提篮似的，那个篮子拉开，然后有等于是把一个搅拌棒似的东西放在里边，
1: 嗯，
2: 你等于后来。的拧干呀什么你还都得自己弄，
1: 那个特别不好用，
2: 对、
1: 嗯、
2: 对，
0: 就是我觉得如果想选择去买这样的东西的话，还是买就价格稍微高
2: 一
0: 点的，对，稍微花一点钱，比如说就是专门有这个洗内裤洗鞋子的洗内衣 的
1: 洗鞋子不要买，不推荐，特别不好用、
0: 嗯、对对对，
1: 嗯，特别不好用，你还不如自己刷呢，
2: 我觉得挂壁挂式的那种就日常洗一些小的衣服和常换的衣服就很方便，
0: 贴身的衣物啊什么的都还不错，
1: 就是壁挂式的那个是我 我也是小的时候给小朋友买了一个，然后因为专门洗小朋友的衣服，然后随着孩子长大，他可以跟大人混洗了之后，他就变成了我洗一些小件儿的东西的时候可以专门用，因为它省水。
2: 对
1: 啊，它不会说像大的那个滚筒那种洗衣机，它一次就你要洗多少，它得用那么多水。
0: 比如说你洗个袜子或者洗个贴身的小件衣物，你扔进去，它用一桶水，其实就是一种浪费啊。
1: 还是真的，
2: 我就提示大家，就是不要选很多功能复杂功能的，
1: 对对对，
2: 它就是洗和甩干就足以了。
1: 是的，嗯，
0: 然后有人就说了，你用手拧巴两下不就行了吗？
1: 所以说懒人呢，
0: 是
2: 就是放进去拿出来晾上。
1: 这叫什么？叫妈妈听了要打我。真的，我每次去用那些小的洗衣机洗自己的这个小件衣物的时候，我妈都看着我说：“
0: 你
1: 手
0: 拧两下就行了。”
2: 对，是的。
1: 但是啊，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数据支持，说是其实洗衣机去洗这些内衣也好什么的，一定要比手洗干净。
2: 嗯
1: 啊，不是大家想到的说是手洗才干净，因为它的这个速率和它的转速怎么都会比你的手会更多的。所以大家有一个误区，不是用洗衣机洗不干净衣服啊，是你放太多了。就有些人恨不能攒一麻袋，然后都扔到里面，你洗衣机也带不动，然后他洗的也洗不干净。嗯，你看。真的，我们今天完美的契合了这个懒人神器的主题，能让机器干的事情，
2: 我
1: 绝
2: 对
1: 不
2: 干。
1: 啊，对，
0: 是，
1: 对。那刚刚推荐了这个懒人神器的前几项啊，明天的节目呢，我们接着来跟大家推荐更多的有用的懒人神器。
0: 没错，
1: 那今天就这样啦，我们明天再见吧，
0: 明天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2: 拜。

0: 不会长期离开吧？在那儿，我就是在那儿摔倒遇到威洛比的。
1: 可怜的威洛比要抱憾终生了。
0: 你是说，如果他选择了我，就会心满意足？他可能为爱而娶一个没钱的妻子，但不久就会把对钱的需要放在对感情需要之上。如果他现在有我一半那么痛苦，也就够他受的。
1: 你把自己的品行跟他相比？
0: 不，我是和应有的品行相比，就是和你的品行。
2: 你再不好好保养，会弄瞎眼睛的。
3: 我替你买了牛肉，夫人。
4: 艾克塞特的牛肉很便宜，都是给玛瑞安买的。艾克塞特人多吧？
3: 是，夫人。布瑞斯夫人告诉我，波尔小姐再次中风了，她失去了知觉，高尔喝醉酒被辞掉了。哦，菲拉斯先生结婚了，但是你们知道了？
4: 谁告诉你菲拉斯先生结婚了？
3: 我见到菲拉斯夫人了，就是过去的露西斯提尔小姐。他和菲拉斯先生在新伦敦旅馆买东西，我正好路过看见斯蒂尔小姐，就脱帽行了个礼。他问起了您和所有的小姐，特别是达什乌德小姐，便要我带他和菲拉斯先生向你们问好呢，还说一定要给你们送一块蛋糕。
0: 菲拉斯夫人好吗？
3: 很好，瑞安小姐，她说她非常心满意足，因为她一向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人，我就斗胆地祝她幸福。
4: 谢谢托马斯。
2: 啊，是给我们的。
5: 那是什么？
6: 不知道，但很重。
4: 我终于找到一架适合放在客厅的钢琴，我一两天后返回，希望你已经学会附上的乐谱。你们忠诚的朋友克里斯多夫·布兰顿。哦，亲爱的，看正好。
0: 来，给你凳子，小姐，喝茶来。
2: 他一定很喜欢你。
0: 不是送给我一个人的，是给我们的。
4: 布兰顿上校来了，玛丽安。
1: 我看他不是上校。
4: 他说了今天要来，你得为他弹你的新歌，玛丽安。
2: 埃德玛，他是埃德玛。
4: 别紧张。我们必须冷静。
0: 嘘。午安，菲拉斯先生。
7: 午安，女士们在吗？
0: 在。
7: 好，请坐一下。
0: 菲拉斯先生求见。
4: 爱德华，很高兴见到你。
7: 大叔的夫人，玛丽安小姐 ，Margaret， 大叔的小姐，你们各位都好吗？
0: 谢谢爱德华，我们都挺好。
2: 哎，我们享受着不错的天气，我们是的。
7: 这让我很高兴，路面确实是干爽。
4: 我向你道喜了，爱德娃。
7: 哦，谢谢。
0: 菲拉斯夫人她好吗？
7: 她非常好，谢谢。
4: 菲拉斯夫人在新教区吗？
7: 我母亲她住在伦敦。
4: 我问的是爱德娃·菲拉斯夫人。
7: 你们没听说？我想您的意思是说，是指罗伯特·菲拉斯夫人吗？
4: 罗伯特·菲拉斯夫人。
7: 是的，我收到了一封信，斯蒂尔小姐的信，或者我该说是菲拉斯夫人的信。她想通知我说她的感情已经转向我弟弟罗伯特。他们是在伦敦促成的婚约，有鉴于此，我觉得斯蒂尔小姐和我的婚约也就顺理成章的解除了。他们上周举行的婚礼在普利茅斯。
1: 这么说，你没结婚？
7: 没有。艾丽朵，我遇见露丝的时候还很年轻，要是我有一份职业，就不会那么游手好闲。

所事事了。我赞诺兰的行为是错误的，但我说服自己你对我只有友情，我只是在心里气上打下而已。我这次来别无他求，只想告诉你我现在自由了，我的这颗心永远是

0: 你还坐下了？
1: 忙什么？
2: 你下来，
1: 快下来。
0: 你还看到什么？
1: 别这样。
0: 他跪下了，
1: 我跪下。
0: 他向他跪下了。

0: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理智与情感电影故事的最后一部分。马瑞安在身体恢复健康的同时，最终理智地选择了善良体贴的布兰登上校，而姐姐艾莉诺也接受了失去财产继承权一无所有的爱德华。姐妹俩似乎都在爱情和婚姻的天平上平衡了理智与情感的分量。感谢各位收听，我是张帆。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不错是我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会难过。

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即使你对你的志向和目标很迷茫，很不确定，你都能够强烈地感受到生活本身是什么，生活中你是什么样子，会变成怎样。后来这种不确定性越来越多，相互交叉，前后纠缠，虚假记忆日渐增加。想当初你能够记住你短暂人生的全部，而后来记忆变成了一件百纳衣。

人们很少能够在处理现在和将来两者之中把握一个恰到好处的尺度。那些以希望和努力生活在将来的人，眼睛盯着前面，不耐烦地等待将要发生的事情，仿佛将来的事情才会为他们带来真正的幸福。而在这期间，他们却对现在是不予理会，不加咀嚼，听任现实匆匆逝去。我是拜拜，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每一个前十年都不会想到后十年你会演变成什么模样。可知人生无常，没有什么规律，也没有什么必然。或富或贫，或贵或贱，或左或右，或高或低，无非环境造就，皆是时势促成。所以有时候也要劝别人，你可以自得，但不应该自傲；你可以自守，但不应该自卑；你可以自爱，但不应该自恋；你可以自伤，但不应该自弃。

孙燕姿曾经有一个外号叫十三姐，因为当时每次她的签名会都会人山人海，工作人员就说每次去签名都像去打架一样，说燕姿就像红星十三妹，于是就叫她十三姐咯。

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0: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10年。
1: 作为一名创作人，蔡健雅一直很善于反省，善于学习。他的歌大多很随性，生活中的点滴感触都会用歌的方式表现出来。对于他来说，音乐就是生活。他在自己的生活中很自由，写出的歌曲明朗清新，又带着都市里咖啡一般熨贴人心的精巧。

叶倩文早年歌路有很强的欧美风格，但她走红的歌曲《晚风》以及她歌坛生涯里拿最多奖项的《祝福》，则充满了台湾流行曲的味道。后期的叶倩文也改编了很多国外的歌，像麦当娜、珍妮·杰克逊，这些歌都被她翻唱过粤语版本。

李宇春是一个真正由中国民众自发投票选出来的大众明星，是中国新娱乐时代的标志。同时他也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明星偶像代言词，李宇春这个名字已经拥有众多代号，同时也证明了中国偶像的世界影响力。

假如有一件事情你真的很想做，并且对你来说意义重大，那就抽时间出来去做，去完成。如果这件事能够让你更靠近自己的心，那就认真去感受。你要为生活中重要的一些事腾出空间和时间。每个人生活着，都应该去靠近自己喜欢的事物。

归人。你摆什么阵云要忽负了身，他染色太深。

而此时此刻你在，而此时此刻。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生活，说你想啊。
1: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